九月去哪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顿 Potters Park 三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是谁？丁大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0: 了。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现在进入九月哈，我就觉得这一年就是真的是太快了。我感觉好像我们中国的新年什么就是刚刚过去，就突然一下到了年底，对吧？今年真的太快了。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就是伤心的故事挺多的，就是我们有就感觉今年。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行业以来，理赔人寿险和重疾险最多的一年，对吧？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些客户说他觉得现在那么多人得重疾是因为跟新冠有关，或者打这个疫苗等等有关，但是我们不确定，我们只能从我们的理赔上来看，是比任何一年都频繁。然后就关于这个意外啊，或者是生病过世的也是例子特别特别多，所以还是挺伤心的。但是呢就是有好有坏哈，就是有的客户有人寿险呢，那么家庭就可以得到一个补偿，至少还可以先拿一个葬礼费用，然后之后再理赔，就是只要拿到了死亡证明以后就可以理赔这个大额的人寿险。但是有一些客户对，也是没有这种风险类的保险，因为在通常在40多到60多这个之间的年龄，大家都不会认为我会有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今年理赔的真的就是从40到60之间，就是在这个区间，所以全部的理赔的客户都是在这个区间出现的这些问题。所以不要认为年轻就没有问题。之前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死亡跟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
2: 真是没有关系，风险无处不在。
1: 是的，就像我们做这个行业尤其有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是和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再次建议呢，如果你有贷款，如果你有未成年的小孩，如果你有任何的债务，如果你想给你的家庭留下一笔能够支撑生活的一个费用的话，
2: 是的，
1: 需要考虑到这风险类的保险。
2: 没错，
1: 而且风险类保险目前我们有些客户他是听说了周围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联系我们想要买这个风险类保险，但是我们帮他申请了以后，非常遗憾的就是因为他过去的一些记录，所以保险公司会有拒赔12个月的，拒赔2年的，或者是拒赔3年的，就是2、3年以后你才可以尝试重新申请。所以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买我都可以买得到，而是说你在你状态最好的时候要买。那么什么时候状态最好，就是今天一定比明天状态更好，至少你会比明天年轻，然后你会比明天之后少一个，至少一个就医记录。
2: 没错，
1: 那么如果固定保费的话也是越早越好。哦，还有就是我们的活动，我们的人寿重疾险这个活动呢，这次真的是要结束了哈，九月底结束了，所以现在对，所以现在然后这真的是客户也着急了，之前都是慢慢悠悠，我不着急，我不着急，我再想想，然后突然知道要结束了，就变成我们每一天早上很早起来就接电话，一直接到晚上，然后客服也快崩溃了，就一直在做申请，因为大家都想赶上这个机会，毕竟 15% 的终身折扣，免2个月保费，这些都在那。

0: 比如说，我们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这个人寿保险，那么一旦就是说这个人，突然过世了，不管是说是突然过世也好，还是说是疾病过世也好，或者是自然的过世也好，
1: 甚至
0: 那
1: 自
0: 么
1: 杀
0: 他
1: 哈，
0: 这对或者也包括当然也包括自杀，或者是收到病危通知，这些都属于人寿保险的理赔范围，这些就属于风险类的保险。那风险就是说你现在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发生？那么一旦呢，就是发生了，就是是，一个给你一个大额的一个赔付，这种呢，就是说是人寿保险的，风险类的保险中的一种是人寿保险。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如果确诊了重大疾病，比如说癌症也好，中风也好，帕金森也好，那这类的重大疾病保险一旦确诊了，那保险公司呢也是给你一笔钱。所以这类呢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比如说还有你有贷款，那我们 cover 这个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属于说，一旦有意外发生，或者是你生病，实际上也是意外生病了，那需要休息，那这些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所以风险类的保险可以说是你有贷款，刚刚安哲说有贷款，家庭你只要有责任，孩子比较小，那你想对你的家庭有一个保护，那一般的一定要有一个风险类的保险，而且风险类的保险呢，还是越早承保越好，因为你早一点承保，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你的年龄是年轻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会给你拒保，或者是让你等待之后再给你承保，所以各类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你都能够就是说规避掉，所以是越早承保风险类的保险，越早固定保费是最好的选择。
1: 是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客户、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人寿保险我花这么少的钱买那么大额度，这是真的吗？我们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是真的，因为我们理赔人寿险真的是非常快，然后这个大额的这笔钱就可以给到受益人。所
0: 是
1: 以这
0: 的，
1: 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对家庭承担的责任，让你能够继续给予家庭帮助，即使你不
0: 没
1: 在了。
0: 错，
1: 所以这个是
0: 是
1: 很
0: 的。
1: 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有人寿重疾啊、收入险啊、医疗险之类的，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给你看看你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的电话，帮他看了他的保单，都可以降低保费。因为早期买的保单的话，因为没有一系列的优惠，所以价格是贵的。而且保
0: 是
1: 单
0: 的，
1: 的内容现在随着情况的变化，或者是市场的变化。保单的内容也有更新，那么你如果还停在老的保单里，有一些保单是不能够自动更新的，所以可以联系 Jamie 看看你的保单。
0: 是的，是的。如果你现在目前是有保单，那么需要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不是适合您，有些保费是不是能够降低，有些选项、有些额度是不是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给一些好的建议。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给我们看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因为我们给
0: 是
1: 的
0: 的，
1: 建议呢，就是免费的建议啊，是不收费的。所以，我
0: 没
1: 们经
0: 错。
1: 常白天会接到电话，就说啊，我有一个保险问题，我有两个保险问题，我们就回
0: 是
1: 答一下。
0: 的，
1: 我们不会说任何的，只是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可以放下电话了。所以是很方便。那么我们也是有一些客户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朋友做保险啊，朋友介绍的呀，那么把他的保单换了服务顾问。换去了其他的地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再申请转回给我们，
0: 是的，
1: 因为发现服务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因为我们第一，我们有更多的工作经验；第二，我们有强大的客服，所以我
0: 是
1: 们的
0: 的，
1: 服务是非常到位的。其次的话，我跟 Jenny 我们两个的习惯就是，只要我们还没有睡觉，只要我们的手机还有信号，你所有发过来的这个任何的信息，我们看到了一定就马上回，绝对不
0: 没
1: 会
0: 错。
1: 只看叫什么已读不回，是吧？所以客户反馈都是非常好的，就是。

0: 觉得有事的时候，因为通常如果要用到保险，都会是有生病啊，或者是有不知道、不确诊的时候，那么心里都是焦虑的，所以他马上能联系到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建议是很好的。
1: 是
0: 那
1: 的，
0: 我们很多时候呢，就会帮客户去看他的家医推荐信，有的时候也会帮。这个我们的客户去看一下他做的这个检查报告，因为这个英文相对比较难理解一些，所以
1: 没
0: 这
1: 错。
0: 些呢是额外的工作，我们也会去做。看家医的推荐信，主要是要确保你在理赔的时候能成功。然
1: 没
0: 后
1: 错。
0: 看了你的报告以后，会帮助客人告诉他你未来应该持续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所以
1: 是的，
0: 这些经常客户就是说你们做了额外的服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可以相互依赖的，他可以依赖
1: 是，
0: 我们，那我们也可以依赖于他，让他成为我们的长久的客户。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只保持专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跟任何一个客户成为朋友，因为一旦成为朋友以后，可能你服务的心就会变了。
1: 是，
0: 因为你就缺少了对客户的那种，就是我一定要对你负责，因为你是我的一个客户。但朋友之间有的时候就太 relax，所以我们跟客户之间就是建立很专业的，然后这种服务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服务顾问，你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你的服务顾问，或者你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你解读一下保单，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需要一个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需要就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服务，或者是您对您之前的顾问不满意，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09522-6600，09522-6600。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说一下，我们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0: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回答你我们知道的关于保险的这个问题，我们
1: 没
0: 会尽
1: 错，
0: 量的回答你，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你都可以不需要告诉我们您的名字，你只需要说
1: 是
0: 我
1: 的，
0: 有一个保险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目前呢，各个家保险公司也还是有一些优惠的，这你可以分享一下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1: 好的，我们说一下优惠活动哈。刚刚就说到了这个，就是 Angela 说到9月底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之前我们有免3个月的时候，后来跟我说，哎，Jenny，你这个不是免3个月，我说您看我给您报价，那个活动已经结束，您现在1个月之后再联系我，那这个就是价格已经是不对，没有这个优惠了，
0: 连
1: 所以现在目
0: 15%
1: 前。
0: 优惠都没了。
1: 对，我也担心，万一15%的优惠也没有怎么样，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是到9月底结束，而且还有15%的 DMI 的一个终身折扣。如果你又保人寿险，又保重疾险，还有多重保障的10%的优惠，所以这些目前都是在这个月有的这个活动。另外，我们还说一下，刚刚也是客户跟我说，就说，哎，那我就生日之前再申请。但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保险公司每年它会调整价格，所以到12月份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它都会调整价格。所以您一定要在这个就是说它在没有调整价格的时候。我们就申请，而且还有一点，需要一定要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因为如果保险公司调整价格，咱们申请的时候是这个价格，但是生效的时候，比如说您的生日过了，比如说保险公司的系统价格变了，那么您都是要变的，不
0: 对，
1: 是说
0: 经常
1: 是
0: 遇到这样的
1: 按
0: 问
1: 照，
0: 题。
1: 对，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您的价格是会变的，不会说是还按照原来的这个我给您报价的那个价格，那个价格一般的有效期最多也就是30天，但是保险公司这边系统一变，还是以申请的时候为准，所以这些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另外呢，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儿，那医疗保险呢，保旧病的这个还是有这个保旧病的产品，所以您不要担心。不管是有哪样的一些既往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主要就是这些风险类的保险，还有就是医疗的保险，我们来帮您来规划。
0: 是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补充一下 Jenny 讲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你每一次生病或者每一次就医，不会是你预先计划好的，就不会
1: 没
0: 说我
1: 错，
0: 计划着我要多久以后生病，这个是不
2: 您
0: 对
2: 会
0: 的。
2: 正
0: 所
2: 确
0: 以
2: 使
0: 买保
2: 用您
0: 险
2: 的
0: 的
2: 保
0: 话，
2: 险吗？您是
0: 现
2: 否
0: 在
2: 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新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新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新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新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上一段时候讲到这个固定保费哈，
1: 是的。
0: 我就想到昨天的一个客户的案例，然后他呢现在是有这个多重理赔的重疾险，然后但是是浮动保费的，
1: 是的。
0: 每个月的保费的话是153。那么，从我的建议来看的话，我就建议他把它变成固定保费，因为固定保费以后呢就会把这个保费固定住，未来就可承受。因
1: 没
0: 为
1: 错。
0: 一直涨价的话，等到年龄大一点是肯定是很难承受的，
1: 是的。
0: 所以他的情况呢，就是我帮他重新修改了一下保单，他原本的这个是每一个理赔是25万，可以理赔不同的重疾，那么我们还保持每一个理赔25万，但是保费呢，把它固定到75岁不变，而且还能够赔4个不同的这个25万，也就是说总额是100万。那么他的保费固定到75岁也是156，
1: 哇，
0: 那浮动的话也是150多，浮动是153，固定是156，所以他这个案例是非常好的，就是他如果不固定，今天他就把这个保费一直持续涨，持续涨，基本上以我们的经验的话，大概到50岁以后就很难再承受了。
1: 是的，
0: 如果是100万的重疾，那在50岁以后是天价了，对吧？
1: 没错，没错，是的。
0: 所以的话，那么如果你要固定保费，就一定要尽早。尽早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格，你就 hold 住了。未来你想到他50岁以后，这个100多还是非常容易承受的，是吧？但是这个
1: 没
0: 一百
1: 错。
0: 万的保额还在。那么他最终可能是决定，他现在没有太最终决定是要保20万还是25万。那么，如果他保20万，就降低了5万的这个额度。每一个理赔的话，也是固定到75岁。他从现在到他固定到75岁这个之间，那么他总共节省了6000多的保费。所以，你的保单究竟是固定合适还是不固定合适？因为我们也要看你想要买这个保单的原因，你的背景是什么。他就是为什么要有这张保单，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分析一下，看怎么样是最合适的方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到底你这个保单是固定保费合适呢，还是浮动保费合适？是怎么样安排比较合适？那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帮您来规划一下，帮您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方案，用固定的是多少？固定到75，固定到65，固定到70是多少钱？还是固定10年，每10年变化一次？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些比较好的建议。那你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需要比较一下价格。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了，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那么如果有任何的保险问题，就可以问我们。通常来讲，固定保费是首选，
1: 没错，
0: 但是固定保费最佳的年龄在重疾方面就是16岁开始，所以你的小孩如果已经16岁或者是16岁以上，可以尽快的联系我们，把保费以最年轻的年龄固定。因为再往前的话，他最好的这个保单还不能固定，所以呢，就尽快的联系我们，用最低的价格。那么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很多客户都认为它是医疗险，和医疗险混淆了，觉得我有医疗了，我为什么还要重疾？它不是一回事吗？都是针对疾病的，这一点呢，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哈。重疾险它不负责就医，它是赔偿。如果确诊了重疾，他赔偿你买的额度是赔现金转到你的账号里面， 那么医疗保险你是看不到钱的，它是给你理赔你的医疗费用，
1: 没错，
0: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保单。
1: 是的。
0: 那么你想让 Jenny 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没有关于重大疾病的治疗。
1: 嗯，
0: 就是在医疗险里很多人认为重大疾病的治疗就是重疾险、
1: 嗯、
0: 其实对的。那么重大疾病治疗首先它包括手术，包括看专家，包括做仪器检查，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 Jenny？
1: 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那些我们说的是那些特效药，那些靶向药物，那些非处方药，所以这些药物到底涵盖多少额度，这是最主要的。为什么就说这个药物方面呢？因为有一些客户他确诊了一些比如说癌症啊，或者一些他是需要那些特效药的。特效药的话这个是对比如说只是对你的这个坏细胞进行杀害，不会到影响到你的这个好的细胞，所以这特效药是非常非常贵的，这里边是在保险里面涵盖一个大头。那有些比如说医疗保险里边说这手术，那手术是无上限，或者是手术你有60万的额度，或者是50万的额度，那实际上真的是每年有这么高的额度，没有说手术的额度不够的。所以即使他写无上限，也没有一个客户说我手术花了什么70-80万了，花了50-60万，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就是可以说是从我们来理赔的时候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案例。所以手术基本上是这一年的这个高的额度是足够了。但是说到药物这一块，如果用起来是非常贵的，因为它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所以这一块的药物呢的成本是在医疗保险里的关键。
0: 是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从我们过去既往跟客户跟听众这种就是解答疑难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很常见的案例，就是有些客户他来问重疾险，我们报了个价格，因为他年龄相对大一点，那么我们就报个10万-15万，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那么客户很经常的就会说，哦，那如果我真的得了重疾，这10万-15万也不够干什么的，那就算了吧。
1: 嗯嗯嗯，
0: 对吧？
1: 是
0: 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讲话？那么我们没有直接去反驳客户，我们从来都是你想要买，我们就帮你去申请；如果你不想要，我们不会去 push 你，
1: 嗯，
0: 对吧？那我们可以去见下一个客户，我们给时间，给到能够愿意保护自己的客户的身上。那么通常情况下会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们背景里边我想回答的问题是，当一个人尤其是我们接触了这么多客户以后，在理赔的过程中，当他进入到确诊重疾，假设确诊一个癌症晚期的时候，这个是可能有机会有救治的。即使是没有机会救治，对于本人来说，他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去争取一下。没有人真的是目前至少我们遇到客户没有人说我直接就放弃了。所以呢，有一些医疗保险里它是没有这部分药物的补偿的，或者是有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你是继续治疗，那么钱从哪里来？因为不是政府都会资助的，大部分的药物政府都不资助，政府给你都是什么 Panadol 这些什么1块钱、2块钱、5块钱甚至免费的，
1: 是的，
0: 再往上的药物全部要自己花钱的。那么癌症药物通常一个疗程大概2周要10几万，
1: 是的，
0: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万一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
1: 嗯
0: 嗯，所以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最初买的那个医疗险就是正确的，那么至少能保障你在重疾发生的时候能够有药物的治疗。
1: 药物的，
0: 所以你的医疗保险到底包不包含这一部分，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嗯，是的，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如果您想了解一下您的医疗保险里到底涵盖多少的这些特效药，所以就是万一确诊重疾的时候，那我的特效药是不是足够，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帮您来就是把关，跟您讲一讲不同的保险公司它的这个涵盖的这个额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想打座机电话，就打09522-6600。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帮你做报价，帮你看你的保单的内容，因为我们经常会收到客户的这个电话说。我不知道我买了什么，我知道我有保险，我知道大概在哪个公司，甚至有人都不知道在哪个公司，
1: 没
0: 对
1: 错，
0: 吧？
1: 是的，是的，很多这样的
0: 所以
1: 客户。
0: 我们可以，对，可以帮你梳理一下你的保单现在的这个状况。那么如果你是难治之心的保单的话，你在60岁之前还有机会去加这个药物，如果已经进入到60岁生日就没有机会了。
1: 是
0: 所
1: 的，
0: 以
1: 没
0: 呢。
1: 错。
0: 你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么60岁以上的客户也不用太伤心，因为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帮你降低保费，去调整保费，让你这个保单能够更持久。
1: 是
0: 就
1: 的，
0: 是我们怎么样坚持到65、75这样，
1: 没错，
0: 那拥有这个保单，因为基本上我们目前80多的客户也蛮多的，
1: 没错，是，
0: 但是反而我觉得哈，就是75到80的理赔很低，
1: 是，因
0: 对
1: 为
0: 吧？
1: 有些病可能都在就是成 regular 的一些疾病了，吃药啊什么的，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就有限了。
0: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70多、80岁的，真的是客户就是理赔的量比较少，通常就是45到70之间，这个理赔量非常大。还有就是小孩未成年之前，就是21岁之前，真的是很频繁的用这个看专家，因为有了保险以后，他就自然而然让家医，你帮任何症状，你帮我转专家。做仪器检查，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那么，如果你想看看你的医疗保险是不是正确，然后里边有什么内容，希望我们解读一下，或者你需要一个报价，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医疗保险的状况，或者是想看一下您医疗保险里边药物的情况，您的费用的情况，如果想降低保费，都可以联系我们。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随着我们下一代，甚至是我们这一代50多岁的，那么随着这些客户往回流，或者是去了其他的国家，有的时候会留下年迈的父母。
1: 是的。
0: 甚至像我们50多岁的，可能孩子也是离开新西兰了。那么我们目前就是有一部分客户的需求是，我要买一份葬礼的保险，
1: 是
0: 就
1: 的。
0: 是万一我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在新西兰是有钱赔偿来做这个部分，不给孩子添麻烦，然后买一个足够葬礼的保险。

0: 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有个客户给我发短信哈，就问一下，就是关于小孩的做胃肠镜的这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很多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小孩的保险。首先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几岁，就是在从零岁到二十一岁吧，这个之间不管哪个年龄段，基本上保费的话是60块钱一个月，目前不需要加到家长的这个保单里边，家长的保单里反而是贵的保单，而且内容还不够全面。那么有时候就会有客人，而且很多客人都会说，小孩到底需不需要买保险？小孩也不会生什么病，小孩如果生病了可以去儿童医院。这个答案是的，是可以去儿童医院，但是只限于急诊。那么急诊的话，就是像有的客户的例子，他小孩胃肠不舒服，那么去了儿童医院以后，他要转诊，他首先排几个小时，排到了以后，然后帮他看。只是基础的这个问诊，然后帮他转诊转去公立医院排队做胃肠镜。但是同样我们的客户小孩就是呕吐啊，然后有这种就是吃饭以后打嗝啊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做胃肠镜就是马上可以做的。而且需要什么治疗就马上可以治。因为有一个客户他问我，他说那如果小孩比如说胃痛胃不舒服，不是看家医就可以了吗？那当然是可以的。那加医可以从外部从表面的你这些现象来看，判断你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给你开药做治疗。那么如果你有看专家的话，通常就会安排这个仪器检查，可以看得更仔细，比如说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那么到底孩子需不需要医疗保险，可能我告诉你一个费用你就能够想明白。那么小孩的保费一年大概700块钱，你看一次专家通常现在要650到750之间，曾经是350，那个是疫情前的事了，非常抱歉，就不能再说350了，现在你要说650到750。所以你这一年的保费只够看一次专家的，如果你自费的话。那么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在中国，让你去医院去挂个号，你是愿意看专家号呢还是普通问诊呢？你问一下你自己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答案。
2: 没错。
1: 所以孩子到底值不值得买一个医疗保险，那就是看你的家庭是不是真的缺这700块钱。如果没有真的缺这700块钱，医疗保险对于小孩来说一定是第一道防线。因为有任何的问题马上有专家确诊，马上配合医疗这个器械的检查如果需要手术不需要排队，包括做智齿手术这个10000多块钱，
2: 是的，
1: 都是从医疗险里出的，不需要买额外的牙齿险。所以你要考虑综合的情况，而不是只考虑到一个小孩子能生什么病。我们还有客户说小孩不会得重疾，非常抱歉告诉你，我们理赔孩子的重疾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每次你做这样的理赔都会比较伤心。目前理赔较多的呢就是白血病，这个可能是也是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哈。所以不是因为他年龄小他就不生病，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他年龄小他的价格便宜，所以帮他安排一个快速的准确的更及时的治疗和确诊，这是我们家长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小孩生病的时候家长的焦虑，跟我们联系的时候那种情绪上的焦虑，但是好在我们还有医疗保险能够去帮他做这些预批啊理赔啊，然后让他快速就医，这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张保单的话，那家长要焦虑多久？
2: 是
1: 所以这个情绪上的这个价值和你真正付出的这个价值和孩子的身体这个健康，你要考虑一下这个比例，哪个是你不可承受的。
2: 没错，刚刚 Angela 也确实也说到了，就是说这小孩医疗保险，有些客户朋友们就说，哎呀，小孩能得什么病啊，或怎么样？其实每次我跟就是客户朋友们就在讲这个医疗保险，小孩医疗保险的时候哈，其实有一点是挺重要的，就是说小孩的话哈，你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小孩没什么疾病，那等到你想买的时候，有可能小孩已经有了一些看病记录了，那这些看病记录是终生会被排除掉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哈，就是说小朋友的这医疗保险，一是价格便宜，刚刚安哲磊讲到看可能就是一次半的专家这费用就回来了，小孩有病的话就不至于就是说只停留在家庭医生的这个层面，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去看专家。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不尽早的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那小朋友一旦有任何的疾病，那这个疾病就会被终生排除掉，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关键，那你就一直带着这一块的担心，就不能一直的这样走下去，这一块的疾病又是你担心的，又是保险不能 cover 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跟大家呢就是说来强调一下这一块小孩的这个既往疾病的事儿。
1: 是的，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这一年当中接到的最多的理赔有三个项目，一个就是心脏方面的检查，我感觉是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大或是怎么样，就是这一年当中检查心脏的人特别多，然后检查胃肠镜的人特别多，然后做鼻子手术的人特别多。因为对我自己本人做的鼻子的这个手术哈，就是说啊有一个腺体的问题，做了一个是因为我的医疗记录上显示因为新冠引起的后遗症。那么我也有看到其他的客户也是有新冠的这个后遗症，所以这个我是可以理解，他是有心脏方面的是压力，然后鼻子方面有可能是后遗症，但是其他方面的小的检查也是特别多，但是这三个大块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理赔量非常大，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过胃肠不适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做过检查？通常来说，如果做过胃肠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至少未来3到5年相对安全，不会出现大的导致死亡的这种胃肠上的这个癌症的情况。所以呢，要保护自己，从体检开始，
2: 是吧？没错，
1: 这个体检不是说无症状检查，我们是当我们有点问题的时候就马上去做检查。那么就像前一阵有个客户。他乳腺不有问题，然后他就去预约了一个家医帮他做一个 B 超。那么作为顾问又作为女性，那么我就建议他，我说你最好是去见一下专家，而不是只做一个 B 超。那么你见一下专家以后，专家会给你安排 3D 的 mammogram， 就是 3D 的钼靶检查。那么 3D 的钼靶检查它可以看得非常仔细，因为它是相当于 CT 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去一步到位，他通常就是专家同一天给你先安排钼靶检查，然后安排彩超，然后两个做完了以后10分钟以后见他。这样的话就是你一次性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如果你只是做 B 超，你做了 B 超回到家医看完了以后再需要给你安排专家，然后你再从头再来。所以这个是要过程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会告诉你怎么样对你是最好的。所以你是需要一个，是不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负责任的顾问哈？我们就是那个经常做我们范围之外的事情，就是以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理赔经验太多了，看到的客户走的各种各样的流程也是非常多，所以会给你非常直接的这个建议。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如果你想给一些建议，或者想看一下保单，或者你没有服务顾问，尤其是男士的新的客户哈，现在好多男士新客户都联系不到过去的保险顾问了，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授权我们做你的顾问，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男士自经的医疗保险，目前没有顾问，之前可能是团险，现在变成个人险，或者是您的顾问现在就是找不到了，那都可以让我做您的免费的男士自经的保险顾问。这些呢，就是我们一是可以帮您，就是 看着您的保单，同时如果您觉得保费贵，想降低保费，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也能给您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这方面呢，都是任何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给您一些额外的一些建议。那这些呢，就是说都是我们一些额外的一些给您的一些就是增值吧。就刚刚像 Angela 说到的，那怎么样进行快速的进行检查？那么在理赔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能够获得这个理赔？如何进行这个就是说把单据一次性的能够提交的都准确无误，不至于再来来回回，这样的话呢，
1: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2: 的时间。非常保险公司的时间，保险公司的时间，那这样的话，你能够快速的获得预批，快速的获得理赔，这些都是我们的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那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在这里讲一个上周的一个客户哈，他现在就是申请已经递交了。他之前呢是通过我们买过一个人寿保险，他买了120万人寿保险，然后现在到了一整年要 review 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联系一下客户，然后他跟我说，他说 Angela 你知道吗，我那保险刚买完不久，我差点就用上。我说是不是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他说真的就差点就用上了，就是差一点，因为水上的事故哈就用上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保单在那一瞬间他才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因为至少还会有一个保障。那么他今年就是在 renew 的时候就增保了，他现在是保到280万，等于翻了一倍还多，因为他觉得需要给家庭，需要给孩子一个保障。那么他现在能够承担这个保费的话，只要他能够承担保费，就代表着孩子未来有这么大一个保障，所以会比较安心，然后他也从此不再做这些危险的水上运动。所以对，所以这个也是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啊。那我们也有这个保险改变生活习惯，就是关于戒烟。如果你当时买保险的时候是吸烟状态，你的保费一定是贵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戒烟已经超过12个月了，不管你是哪一家公司保单，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去联系保险公司重新调整保费。所以好多客户都忘了这一段了，就是我现在已经戒烟了。所以如果你也戒烟，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告诉你提供什么样的文件，我们就可以帮你去降低保费啊。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说到这个戒烟哈，就是说有好的生活习惯，你只要有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告诉我们。你比如说你的身体健康，一些比如说之前有疾病，那现在身体健康了，那么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但如果你有坏的习惯，也不用告诉我们，因为有新的，比如说你之前可能不吸烟，你现在又吸烟了，也不需要再告知保险公司，只是说你原来吸烟。现在不吸烟了，那么就是你的不影响到你的保费，或者是你有一些医疗保险，那之前有一些排除的项目，那现在可能你这个病已经完全康复了，那也可以找我们，我们看看能不能帮您去找保险公司 review， 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疾病保进来，可能好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些呢就是变好您就跟我们说一下，联系我们，如果变不好就不用联系我们了。
1: 对，因为保险公司还是很人性的，他就是只想听你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去改变你的条件，但是如果变差了他也不会因为变差了而更改条件，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单向的，就是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越来越好的条件。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曾经在买保单的时候因为超重，体重超重的话加了保费，如果现在你已经达到相对标准了，而且超过12个月以上了，也可以联系我们，取出证明，然后帮助你去申请，能够把这个保费降下来。这个证明也是非常简单，就是你到一个做能够做体检，比如说药局啊等等这样的地方称下体重，他给开个证明，说今天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生日、体重跟身高是什么，就 OK 了。所以是非常简单的。那么这些事情是需要安排的，如果需要顾问可以联系我们。
2: 是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额外的一些需求，那么变好了那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去争取更好的条件，争取更好的这个保费，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1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微信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保修，合理空气囊，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S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水器，节能省电，青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雪道，我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anner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团圆，阖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盘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2: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3: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3: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3: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3: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有些故事看了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团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 0926521880。

0: Chinese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 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七八八八。十月二十日，云南十三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十月二十日，斐济四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十月十八日，欧洲七国二十一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二到四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六到九天全包团1758纽币。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手里轻轻摆着我一缕的双手，试图迎风和他面海而走，看着大人们为了四处的决斗，回头追逐不计生命最终的风，我看着不再。

Thank you.

don't. We're close.

0: 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Happy 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6: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 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6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926521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1: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我要搬新
0: 家了，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
6: 我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Spi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9265218。
9: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10: 太难了，
9: 好像橱柜解决我的痛处，有一流产品质量服务路，何必重复，建材行业的水太深，橱柜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供给和服务有保证，橱柜我选奥森，名称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1: Bost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8: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1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ppy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弄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长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nsec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4: Life jacket laws are changing across New Zealand. From the 9th of October, the law will require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er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changer。

九月去哪儿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顿 Potters Park 三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0: 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三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五块奖牌。购买请登录 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嗨，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House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盘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way， 订座热线0952512888，09525128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去鸟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顿 Potters Park 三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我自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这里是 Spinozer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inozer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接下来让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 Spinozer 学道为什么叫学道。其实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两个字，因为我一直觉得孩子来到一个学习中心，最重要的不是上了多少节课，也不只是考了多少分，而是孩子到底有没有真正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最后更重要的是学到自信。我自己来到新西兰，其实最初是因为访学，来到这里后，我开始接触新西兰的教育环境，也认识了很多不同学校、不同背景的孩子和家长。慢慢的，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有的孩子数学特别好，但是英语需要帮助；有的孩子很聪明，但是学习习惯不太好；还有一些孩子基础其实并不差，但是一遇到难题就会说，老师，我不会。可是我常常会想，这个孩子是真的不会吗？还是他只是想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这就是我后来决定创办 Spinozer 学道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希望能够给孩子一个地方，让他们不仅完成作业，而是真正理解自己正在学习的东西。比如一道数学题，我们当然可以直接告诉孩子答案，但是如果孩子一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是不会，那这道题其实并没有真正学到。所以我们更希望孩子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有没有其他方法，如果题目换一个方式，我还能不能解决？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学习。所以在 Spinozer， 我们一直非常重视一件事情，让孩子教，从老师教我，慢慢走向我自己学。这也是 Spinozer 学到的意义。我自己做教育以后，越来越相信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今天努力一下，明天就一定能看到巨大的变化。很多时候，孩子真正的进步其实非常小，可能今天终于把一个知识点弄明白了，可能以前不敢回答问题，今天第一次举手了，可能以前看难题就放弃，现在愿意多想5分钟。这些小小的变化其实都很重要，因为他们慢慢积累起来，就会变成孩子真正的能力。所以我也经常和家长说，不要只盯着孩子今天考了多少分。当然成绩重要，但是我们也可以问问孩子，你今天学会了什么？这道题为什么错？下一次你准备怎么做？有时候这些问题比单纯问一句考了多少分更有意义。其实我在做教育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感受特别深，很多家长第一次找到我的时候会跟我说，米娅，我家孩子不是不聪明，就是不愿意学习。还有家长会说， 孩子一坐下来就走神儿。也有家长说，以前成绩还可以，现在到了高中，突然跟不上了。我特别能够理解家长的焦虑，因为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越来越好，但是孩子学习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不一定是马上增加学习时间，有时候我们需要先停下来看看孩子到底为什么学不好，是基础没有掌握，是学习方法不合适，是学习习惯没有建立，还是孩子其实已经失去了学习的信心？这些问题看起来简单，但是找到真正的原因非常重要。我也一直觉得，老师的作用不仅仅是教知识，一个好的老师还应该帮助孩子发现，我哪不会，为什么不会，我应该怎么学。当孩子慢慢找到答案以后，他会发现原来学习并没有那么可怕。这也是我特别希望Spinner学到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不希望每个孩子遇到的问题第一句话就是说，老师我不会。我们更希望有一天他能够说，老师我试试看。我觉得这就是成长，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叫Spinner学到。另外，我还特别想和家长分享一个观点，孩子的学习是长期积累，而不是短期冲刺。小学阶段，我们希望孩子们打好基础，到了中学，慢慢建立学习方法，进入高中，逐渐培养孩子的独立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不会简单的告诉家长，孩子来我们这里补课一定能提高多少分，因为每个孩子都不同。我们更愿意先了解孩子现在在哪里，在一起寻找下一步该怎么办。孩子目前是什么基础？学校学习遇到了什么困难？哪些地方有优势？哪些地方需要补充？然后再安排更适合他的学习方式。我觉得这才是教育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因为教育不是把所有的孩子变成同一个样，而是帮助每一个孩子找到自己的节奏，发现自己的优势，同时把不足一点一点补起来。除了日常课程，我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数学思维。 Spinner 学到承担澳大利亚 AMC 数学竞赛的报名及考点相关工作，同时也开展美国的 AMC 数学竞赛培训。我们并不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参加竞赛，而是希望给

不只是多教一道题，也不只是多安排一节课，而是我们真正关注孩子有没有学会，有没有理解，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慢慢建立自信，有没有越来越愿意主动学习。这是我最喜欢 Spandoner 学到这个名字的原因。最后，我们希望孩子从这里带走的不只是成绩，而是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学到自信。这就是我创办 Spandoner 最初的想法，也是我现在依然坚持的事情。我们中心位于 Romeo Arrow，地址是 Two Avalon Road 的 Romeo Arrow。中心目前有11间教室，我们主要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课程，同时还覆盖了 Cambridge、IB、NCEA 等不同体系。如果你也同样认为这样的教育理念，欢迎了解 Spandoner。我是 Mia。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的课程，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信是学到的拼音加纽瑞，也可以联系我021-023-62850。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纽瑞 NZ，电话021-023-62850，地址 Two Upland Road Remuera。我是 Mia。希望我们能够陪伴更多的孩子在学习的道路上一步一步成长。感谢大家收听，Spinoza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我们下一期再见。这里是 Spinoza 学到，我是 Mia，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Spinoza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聊聊今天的话题。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家长特别关心的问题：孩子来到 Spinoza 学到，到底可以学什么？我们核心课程有4个：数学、中文、英语和科学，同时我们也提供 Cambridge、IB、NCEA 以及 AS、A Level 等课程支持。先说数学，数学一直是 Spinoza 非常重要的课程。从 Year One 到 Year Ten，我们主要结合 SimPos 的教材和剑桥体育教材进行教学。小学阶段，我们特别关注孩子的数学基础、计算能力、逻辑思维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数学是一门非常有连续性的学科，前面内容没有真正理解，到了后面孩子会越学越吃力，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不是做过这道题，而是真正理解为什么这样做。到 Year Ten、Year Thirteen，我们提供 AS 和 A Level 数学，这个阶段对孩子的理解能力、逻辑思维和解题能力要求都很高。除了数学，中文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门课。我们的中文课程采用中国国家汉办组织的教材。对于在新西兰长大的孩子，中文学习其实很特别。有的孩子会说，但是不会写；有的孩子能听懂，但阅读比较困难。还有一些孩子中文基础不错，但是到了高年级以后，写作和表达开始遇到困难。所以，我们希望孩子的中文能够一步一步提高，从听说读写，从日常交流到更好的中文阅读表达。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一门课程，也是一种文化链接。再说英语，我们会关注孩子的阅读、写作、词汇、语法以及学术表达，特别到了中学和高中以后，英语已经不只是英语课，孩子们学习数学、科学以及其他学科都需要很强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所以英语能力越扎实，未来学习其他学科也会更加轻松。科学方面，我们也会根据不同年龄和课程体系进行安排。

0: 如果孩子选择 IB，我们会提供 IB 物理、IB 化学、IB 数学、IB 中文和 IB 生物。除了 IB，我们也提供 Cambridge 和 NCA 相关的课程。到了高中阶段，我们还提供 AS 和 A Level 的相关课程。所以很多家长可能会问：“Mia，课程这么多，我的孩子到底应该怎么选？”其实这也是我经常和家长讨论的问题。我的答案很简单，没有一个课程体系适合所有孩子。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适合你的孩子？孩子几年级？学习基础怎么样？哪些科目比较强？哪些地方需要提高？孩子自己喜欢什么？未来有没有比较明确的大学或专业方向？这些问题都值得提前考虑。我也不建议大家看别的孩子学什么，就马上让自己的孩子也去学。别人家的孩子参加很多竞赛，不代表自己的孩子一定需要。别人家的孩子报了很多课程，也不代表报的课越多越好。我一直认为，适合孩子的学习才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有些孩子基础还没打牢，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基础做好。有些孩子基础很好，而且特别喜欢数学，喜欢挑战，那我们可以给他更多的挑战性内容。还有些孩子已经明确，我未来就要走 IB，我要走 Cambridge 或者 AI Level，那么可以提前了解课程要求，做好规划。所以我和大家沟通的时，通常不会上来就问你想报哪门课，我更愿意先问孩子现在是什么情况。他现在几年级？学校学习怎么样？哪些科目是比较强？哪些科目比较困难？孩子自己喜欢什么？未来有没有比较明确的方向？了解以后再决定下一步学什么。我觉得这也是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盲目跟着别人走。真正重要的是自己的孩子需要什么。另外，我也想特别和家长聊一句：孩子什么时候开始规划比较合适呢？我答案是不用等到高中最后一年，因为孩子的学习其实一步一步连接起来的。小学阶段看起来是在学习基础知识，同时也是在学习学习习惯。到了 Year Seven、Year Eight、Year Nine，孩子开始面对各种学科和更多复杂的学习内容。这个时候，学习方法就越来越重要。到了 Year Ten、Year Eleven，课程体系的选择也越来越明显。如果未来考虑 Cambridge、IB 或者 AS A Level，可以提前了解课程要求。当然，这并不是说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一定要决定未来读什么大学，而是早一点了解，早一点准备，少一点临时焦虑。我经常告诉家长，教育规划不是为了给孩子设定一条不能改变的道路，而是提前把地图看清楚，知道现在在哪里，也大概了解前面还有哪些选择。真正走到路口的时候，再根据孩子当时的情况来做决定。所以，如果基础需要加强，就先把基础做好；如果学习兴趣需要培养，那就先让孩子找到学习的乐趣。如果孩子已经学有余力，再给他更大的挑战。除了学校课程，我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兴趣，比如数学。如果一个孩子特别喜欢数学，我会鼓励他多接触一些不同类型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开展数学竞赛相关工作的原因。我们 Spinoza 学到，承担了澳大利亚 AMC 数学竞赛的报名及考点相关工作，同时开展美国 AMC 数学竞赛培训。对于喜欢数学的孩子来说，竞赛题很有意思，它不会总是直接告诉你应该用哪个公式，你需要观察、分析、尝试，有时候甚至需要走错几步再重新回来，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思维训练。当孩子因为一道题思考了很久，最后终于找到答案，他会发现原来我可以做到。这就是我理解的学到。 不只是把答案写下来，而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孩子真正获得了一种能力和自信。当然，我们也非常重视老师，因为再好的教材，最后需要老师真正去理解孩子。孩子为什么不会？是基础没掌握，还是方法不对？是没有理解，还是学习习惯出了问题？找到真正原因以后，再帮助他解决。所以，我们希望老师做的不只是把一节课讲完，而是需要观察、理解孩子，帮孩子一步一步的进步。这是我们 Spinella 学到一直希望坚持的方向。我们不希望孩子学的越来越多，而是希望孩子学的越来越好。如果您的孩子正在学习数学、中文、科学、英语，或者正考虑 Cambridge、IB、NCA。也欢迎和我们沟通。如果您现在还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也没关系，可以先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先了解孩子目前情况，再一起看看什么样的学习安排更加合适。我们中心目前有11间教室，地址是 Two Avalon Road，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 N Z，电话021-023-62850。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 NZ，电话021-023-62850。我们的地址是 Two Upland Road Remuera，我是 Mia。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一直觉得教育不是让孩子一味的学习更多，而是帮助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让孩子慢慢发现。原来我可以学，原来我可以解决，原来我可以做到。这是我们希望孩子在 Spinoza 学到获得的东西，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学到自信，学到更好。好，感谢大家收听。
1: 果子长存栏目在此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09-273-7068，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021-182-8888，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022-4311-699。
2: 好消息！满意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意橱柜电话273-7068-610。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5: Strongmag 大疆挖掘专业设备及团队提供安全水力挖掘、真空高压吸泥、污水雨水管道清洗，全天候服务，大幅缩减施工时间，有效降低挖掘风险。Strongvac 电话09-2651655，09-2651655。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啊？
7: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9: 果子长存联合赞助。
10: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充满爱与包容的避风港，家因爱情与婚姻而结出幸福的果子。当感动点点滴滴流露，真情将日积月汇聚，果子长存。期待与您下周再相会。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会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向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5-9803。

0: 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0: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0: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0: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来哦，世界金融赛，快来赛网站哦！

要叫我陛下，不要再看我成绩单，不要再为难，不要再忍耐，不要再让我伤感，天天都火腿蛋。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2: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4: 太难了，
3: 号称橱柜解决我的痛，从有一流产品质量服务路，何必重复，建设行业的水太深，橱柜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供给和服务有保证，橱柜我选奥森，品质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5: Bost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0: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1: 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九月去鸟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顿 Potters Park 三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0: Kitchen 爱民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2 0220901902022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0: 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各位听众，以下
2: 您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 AM936的听众注意了，
0: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弄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riso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to be my prayer. Is there still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
2: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
4: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祝福。你和我各去各处，雨落下见证守护。

生活的一半，安慰彼此着急就不算太晚。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正让唱到牙，笑到泪哭到他，嘿嘿。
1: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堂哥。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么还不来？
0: 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吗？

牵着手，放过一圈圈烟火。你笑着对我说，你想去。

笑一整天，会很累的，所以天苦了。

双手是独迎风和谈恋爱而走，看着大人们为了生存而决斗，回头却做不起生命最终的风，看着不再和你

Thank you.

Yeah, we're close.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tz。今天事件被奧克蘭大力阻前所未有的挑戰，以致同時亦係地改變城市未來嘅交通建設，亦創造咗新嘅發展機遇。現在係時候要實施規劃跟上步伐，我哋需要更好咁布局居民同財產，並喺適合發展嘅地區建設更多住房，讓更多奧克蘭居民能夠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車或住得離工作地點更近。想了解更多關於奧克蘭嘅未來住房規劃嘅內容，請訪問 AK Havelock Ire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眾意見徵集，而開放，期待你嘅參與。本廣告由奧克蘭市議會呈獻。
1: 九月去哪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登 Project Park 3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 ，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 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Holli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心。

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里。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知，有声剧场。

0: 明朝那些事儿第四十章，终点、起点、最后的朋友们。二，自从10年前被封在北平之后啊，朱棣就和自己属地的邻居蒙古骑兵打起了交道。由于双方住得太近，时常呢因为宅基地之类的纠纷闹点矛盾。那谈不拢就打，那打服了再谈。遇到打不服也谈不拢的，就让朱元璋出兵远征。名将傅有德、冯胜、蓝玉都曾带兵自北平出击蒙古。朱棣虽然是皇帝的儿子，但他明白在这些老将面前呀，自个儿还是太嫩了。于是呢，他虚心向这些名将学习，丝毫没有皇室的架子。此外呢，他还随着大军上阵，亲眼见到过刀劈斧砍、你来我往的拼杀和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惨烈。当朱标在舒适的皇宫中学习孔孟之道、圣人之言的时候，朱棣正在凄风冷月的大漠中徘徊，在满布尸首的战场上前进，并没有人教他将来如何去做一个好皇帝，如何统治他的臣民。对这个时候的朱棣来说，能在战场上活下去才是他唯一的目标。兵书是不管用的，别人的经验也不能照搬，要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只能靠自己。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失败中获取胜利，在经历无数次残酷的考验后，朱棣最终掌握了战争的规律。他成长了，从一个战争的爱好者成长为战争的掌控者。良好的判断力、坚强的意志力，让他最终具备了一名优秀将领的素质。而无数次残酷的杀戮，无数具无名无姓的尸体，也彻底冰封住了他的心。昨天还欢蹦乱跳的一群人，第二天就变成了一堆尸体，在阵亡登记簿上可能也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家人更不会知道。甚至在战后统计伤亡人数时，这些人也会被当成零头抹掉。谁会知道他们来到过这个世界呢？谁会知道他们也曾娶妻生子，有年迈的母亲、年幼的孩子在家里等着他们呢？在这样的地方，生命真的有价值吗？残酷的战场让朱棣更加深刻认识了这个世界的本质。只有强者才能活下去。带着这样的意志和信念，朱棣统帅着他的部队踏上了远征之路。洪武23年，朱棣30岁。他第一次成为了军队的主帅。成为主帅、发兵远征曾经是他的梦想。儿时他经常看见那些名将出征时的情景。那是一个多么光荣的时刻呀。亮甲怒马，旌旗飘扬，数万人听从自己的命令，在自己的旗帜下勇往直前。朱棣近乎疯狂地喜爱上了这种残酷的美感。这就是军人的快乐与荣耀。但朱元璋对朱棣并不完全放心。他把兵马一分为二，将另一半交给了晋王，并亲自为他们制定了作战计划。这次远征的目标有两个，分别是北元丞相姚柱和太尉乃尔不花。 朱棣明白，这次出征啊，可以算是朱元璋对自己的一次考试。如果成绩好，将来就有好的前途。因此呢，他为这次远征做了充足的准备。这次出征和以往一样，难点不在于能否打败敌人，而在于能否找到他们。基于这个正确的认识，出征之后，朱棣并没有鲁莽进兵，而是首先派出几支轻骑兵四处去侦查。这些人经过仔细探访，哎，果然找到了乃尔不花的确切位置。在做好保密工作之后，燕王朱棣带着部队静悄悄地出发了。由于朱棣的军事行动极其隐秘，所以呢，乃尔不花啊，他竟然毫不知情。明军呢，按照朱棣的计划准备向北原发动进攻了。然而就在军队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突然天降大雪。很多人都认为呢，在风雪中行军不利于士气，要求停止进军。那军营里也是一片哀怨之声。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啊，朱棣特别高兴，他似乎是从蓝玉的身上得到了启发，他严令军队继续前进。而很明显，朱棣的决断是正确的。风雪之夜，行军虽然辛苦，但是敌人也必然会丧失警惕，因为他们也认为这样的天气是不适合行军的。然而决胜的时机就在出其不意之间。拿破仑说过，绝对不要做你的敌人希望你做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因为敌人希望你这样做。朱棣的大军呢，就如同当年蓝玉夜袭庆州时候一样，冒着大雪向敌人挺进。当他的大军到达乃尔不花的营地的时候，援军被惊呆了。然而更让他们惊讶的还在后边。这支远道而来的军队啊，并没有发动进攻，而是埋锅做饭，安营扎寨。哎，明军跑了这么远的路，吃了这么多的苦，而自己没有任何的准备，毫无提防。如果敌人发动进攻，全军崩溃就只在旦夕之间。怎么对方毫无动静呢？看着他们舞刀弄剑的样子，也不像是来旅游的呀。这到底打的啥算盘呢？朱棣并不是傻子，他十分清楚这时候是进攻的最好时机。毫无防备的援军可以说是一击即溃。他之所以没有这么做，不是说要讲什么风格啊，混个公平竞赛奖之类的玩意儿。他有着更深层次的考虑。在安顿好部队之后啊，他派了一个人去援军大营见乃尔不花，他要给乃尔不花一个小惊喜。果然，乃尔不花一见此人，大惊失色，张口就叫：“怎么又是你？”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来的呀是个老熟人，这个人就是关同。大家可能还记得之前在洪武二十年，冯胜远征纳哈出的时候，劝降纳哈出的也是这位仁兄。哎，这么看呢，他可以算是老牌地下工作者了，专干这类事情。自纳哈出以后啊，这关同劝降的名声就传遍了蒙古。但凡有这个人出入的消息，蒙古各个部落都如临大敌啊，唯恐被认为是暗通明朝，那真是跳进捕鱼儿海也洗不清了。偏巧关同和乃尔不花交情很深，当年的好友此刻相见，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照例，关同先讲了一通明军的政策，比如说啊，优待俘虏等等。然后呢，把形势摆在乃尔不花面前，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其实也不用关统说太多了，营帐外边明军磨刀的声音都听得见呀、啊、再不投降，那磨刀石就得换成自个儿的脑袋了。这个城下之盟他不签不行啊。乃尔不花决定投降了，他和关同一起去朱棣的军营里边办理投降手续。这位北元的太尉对自己的对手朱棣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能把时机判断得如此准确，行动如此迅速，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让他意外的是啊，一进大营，朱棣呢竟然以招待贵宾 VIP 的礼仪来款待他，啊，亲自到营外迎接，把个乃尔不花弄得是不知所措，手忙脚乱的。搞了半天才想起来，自己是来投降的呀。他小心翼翼地提了几个啊，保证士兵人身安全之类的条件。那么朱棣呢，表现得十分大度，不但答应了这些要求，还设盛宴款待了乃尔不花。乃尔不花没想到啊，哎呀，向朱棣投降这么有面子的，哎呦，这么好的待遇，而十分感动，马上回营召集人马列队投降。就这样，燕王朱棣人生中的第一次表演落幕了。他不费一兵一卒歼灭了北元军的主力，完成了战略目的。他在这次演出中的表现堪称完美，就是连投降的乃尔不花都十分敬佩他，认为他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史料的记载呢，大抵是如此的。简单看上去呢，这似乎就是一次很平常的战役经过，但我细读之后却有毛骨悚然之感。朱棣是一个可怕的人。可怕之处不在于他俘虏了多少敌人，而在于他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素质和心智。他率领着数万士兵远涉千里，冒雪顶风，历尽了千难万苦，这才找到敌人。这就好比在寻宝电影里，一群海盗啊，费心劳力，疲惫不堪，终于找到了宝藏。相信所有的人呢，在那个环境下都会极度的兴奋，就要发财了，命运即将改变了。当时的朱棣也是这样，他千辛万苦找到了敌人，而这时候的敌人呢，也是不堪一击，只要下个简单的命令，敌人就会被击溃。然而他却没这么做。这就好比海盗们找到了藏有宝藏的海岛，那打开了箱子，看到了无数的金银珠宝。这时候呢，海盗头领突然发话了，大家回家吧，把财宝留在这儿，明年再来取。如果有哪个不开窍的头目敢这么说，只怕早就被部下给收拾了。简单的战友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朱棣为了这一刻等待了很久，眼看着胜利就在眼前了，自己的能力终于得到了展现的机会，父亲也会另眼相看，这是多大的诱惑呀。然而他放弃了，虽然是暂时的。他没有理会磨刀霍霍的部下的催促，没有下令去砍杀那些目瞪口呆的援军，他暂时搁置了自己将要获得的荣耀。这需要何等的忍耐力和意志力，这才是朱棣真正的可怕之处。一个能够忍耐的人，一个能够压抑自己欲望的人。不要小看这个远征中的插曲，如果你进行仔细认真的分析，就可以从这件事情中获知朱棣的性格秘密。在史料中呢，关于朱棣呀，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记载，也代表着他的两副面孔。 一种是仁慈和善。他经常和蜀地的老百姓在一起，为他们主持正义，爱民如子。而另一种是残暴嗜杀，他用油锅烹死了不服从他的大臣，灭杀了他们所有的亲属。这似乎是很矛盾的，同一个人怎么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两种表现呢？然而这些都是史实，那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答案很简单，朱棣有这两副不同的面孔，不是因为他有精神病或者是双重人格，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头脑极其清醒的人，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两副面孔绝不会同时出现，他们分别有不同的用途。和善慈悲的面孔用来应付服从他的人，残暴凶狠的面孔用来对付他的敌人。对于朱棣来说，残暴是一种手段，怀柔也是一种手段。使用什么样的手段是次要的，达到目的才是根本所在。为了达到目的，可以压抑自己的感情，为了达到目的，可以勉强自己去做那些不愿意做的事，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就是朱棣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一个不通人事的少年，到一个老谋深算的藩王，是尔虞我诈的宫廷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战场拼杀，改变了他。朱棣出生在权力编织的网络中，成长于利益交汇的世界里。但凡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纷争，就算你不去找别人的麻烦，但只要你有着皇子的身份，麻烦就会找上你。在这样的人生中啊，父亲、母亲、兄弟都只是一个符号，他们随时都可能因为某个原因成为你的敌人。亲人都不能信任，他有谁是可以信任的？无论何时何地，没有人可以信任，一切都只能靠自己。这就是朱棣的悲哀。而在这样的世界里，只有变得足够强大，强大到没人敢来冒犯你、侵害你，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这就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的封建皇族万年不变的权力规则。不适应这个规则，就会被他所淘汰。朱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步丢掉了他的童真和幻想，接受并掌握了这种规则。他成为了强者，却也付出了代价。这是十分合理的，因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免费的东西。对乃尔不花的宽大处理就是一种隐忍。朱棣对这个蒙古人谈不上有任何感情，他何尝不想一刀劈死这个害他在冰天雪地里走了无数冤枉路的家伙。从他后来的种种残暴行为来看呢，他并不是个脾气好的人。然而他客客气气地接待了乃尔不花。30岁的朱棣做到了这些。在这方面啊，他甚至可能超过了30岁的朱元璋。
1: 非听不可之美文时光。

人这一辈子呀，其实只有一个问题是确定的，我们一定会死。可最讽刺的是，我们只知道死亡一定会来，却不知道任何一件事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包括死亡本身。不知道哪一次见面就是最后一面，不知道哪一句再见真的就再也不见，不知道哪一个看似普通的清晨会不会成为一个人的最后一个清晨。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于是想说的话留到以后再说，想见的人留到以后再见，想做的事告诉自己以后还有时间，陪父母吃饭可以等下个周末，陪孩子长大可以等工作没那么忙，去看看远方可以等有钱了再去，甚至连爱一个人都要等自己准备好了再开始。可是人生最残酷的地方就在这里，你永远不知道那个所谓的以后到底还会不会来。有一天你突然发现父母老了，孩子长大了，曾经无话不谈的人已经走散了，曾经以为永远不会失去的人却真的消失在了人海里。到了那时候才明白，人生最贵的东西从来不是钱，是时间。而时间最残忍的地方是它从来不会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它只会安静地向前走，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用一次又一次的下次错过一次又一次的最后一次。所以如果今天真的是你生命里的最后一天，你还会不会因为一句气话不肯给某个人打电话？还会不会因为面子不肯说一句对不起？还会不会因为忙把父母的一通电话挂掉？还会不会为了那些几年以后根本不重要的事情焦虑争吵计较，把本来可以快乐的一天交给了情绪？我们这一生拼命地活着，拼命地赚钱，拼命地证明自己，可到最后才发现，真正值得留下的不是银行卡上的数字，不是别人嘴里的评价，也不是你曾经拥有多少东西，而是这一生你有没有认真爱过一个人，有没有好好陪过自己的父母，有没有真正拥抱过生活，有没有在某一个普通的日子里觉得活着真好。死亡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当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你才突然发现自己这一生一直在准备生活，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开始生活。所以想见的人就去见，想说的话就去说，想爱的人就好好爱，想去的地方就去看看，别总说等以后，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究竟哪个先来。所谓来日方长，不过是我们活着的时候给自己最大的安慰。其实人生没有那么多以后，今天就是你能够真正拥有的时间，所以请认真地活今天，认真地爱一个人，认真地拥抱身边的人，
认真地看一次夕阳，吃一顿饭，走一段路。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而我们真正能够带走的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可以留下些什么？一句被人记住的话，一个温暖的拥抱，一段值得怀念的时光，以及一个人离开以后仍然有人会想起他，然后轻轻地说一句，这个人来过。这也许就是一个人活过的意义吧。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又是全新的一个星期了，祝大家心情不错。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2026年的9月21日。我是吴曼向您问好了。
2: 我是尼某，大家早安。
1: 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一周关键的重点，自然就是习特之间的相会了。具体的行程白宫已经发布了声明。我们来看到全球瞩目的习特二会啊，即将在本周在华府登场。美国白宫在19号公布了习近平访美的行程。与此同时呢，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瓦尔兹也指出，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将会在中美领袖24日白宫会谈之前，那么特朗普会在22日和高市早苗等人在联合国的这个大会期间啊举行长篇的会晤。
2: 是，那瓦尔兹呢也在日前啊在电话简报上表示说，特朗普将会在21号呢下午啊抵达纽约，随后呢会在联大发表演讲。那在与这个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包括新任的英国首相呢，去举行个双边的会谈，并且呢会在22号的傍晚啊，由这个纽约呢返回白宫。那根据美媒引述白宫发布的相关的行程来看的话呢，习近平与他的夫人彭丽媛呢是在23号呢将会抵达位于华盛顿特区之外的安德鲁斯的联合基地。那川普呢也将到场去迎接。那两个人呢将会一起啊参加在军事基地旁边举行的欢迎仪式。
1: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到，根据白宫透露，习近平24号将会举行美中元首的会晤。特朗普当天呢，先是会在白宫去迎接习近平夫妇，随后呢，习近平会到玫瑰园出席检阅仪式，而后再会进行双边的会晤。而彭丽媛啊，则会和美国的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出席在华盛顿地区举行的另外的一场活动。紧接着24号的傍晚，特朗普也会在白宫的东厅为习近平和彭丽媛设置国宴。那么特朗普、习近平两个人将轮流会在国宴的开始时来进行致辞。出席国宴的宾客将会包括美国多名科技的巨擎，比如贝索斯，包括 OpenAI 的阿特曼，美国的苹果的执行长库克，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英伟达的执行长黄仁勋等等等等。
2: 是，那在25号的时候啊，特朗普呢还会在白宫啊与习近平举行一个茶叙，然后呢还会来到这个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啊，去参阅美国的建国文档。那最后呢，习近平与彭丽媛呢也将启程啊，前往美国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返回中国。那至于呢，这个两国元首之间将讨论的议题呢，美国官员则是指出啊，说包括 AI、 中美之间关系在这个釜山峰会所达成的所有的贸易协议都会在此次的议程之上。还有不要忘了，上周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包括像中东的议题也是此次的这个议程之中。
1: 确实没错哈。那我们来看到七大议题现在基本上也都放在桌面之上了，那我们来看一看在中美之间最关注的七个点到底都有哪些。首先我们看到特朗普和习近平24号在华府即将举行的会谈，23号习近平将会抵达嘛？那到现在为止，网络依旧是在表示啊，这个特朗普会亲自的来进行到接机。
2: 是，
1: 那么包括我们看到安排的国宴等等，这是一系列行程的问题。25号有茶叙及访问行程，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台湾的军售、关税、稀土、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方面，双方经贸的关系都已经是浮上台面的议题。那我们也有几个 Q&A 哈，有几个问题。同时呢，我们来试图找出答案。
2: 是，那大家就会想问嘛，就是说这个究竟什么时候会登场？那刚才也有看到这个 YouTube 里面有朋友说啊，说截至目前呢，中国官方还没有公布相关访美的行程。
1: 没错，
2: 但这个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由美国白宫所释放出来的信息。
1: 是的，中国一般都是会在这个出行前的1到2天的时候，我觉得会有官宣哈。但是包括这一次访美的时间，从之前的铺垫到最后的官宣，再到现在白宫的这个官宣，我个人认为中美之间现在其实都是有彼此的这个默契在的哈。这个不可能是白宫给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行程，中国说我就不去啊，这个可能性应该是非常低的。而且中国在给出行程的时候，基本上会在前期指示某年某月某日出访、应邀或者怎样啊，就是差不多是这些信息。所以美国作为接待方给出的信息，我个人认为是有 9.9%的这个可参考度了、
2: 没错、所以呢大家就会问嘛，那它究竟这个具体的一个行程，刚才跟大家有讲过一些里面的细节、那我稍微总结一下，就是习近平呢他会预计在23号呢抵达这个华盛顿附近，刚才我说到这个安德鲁斯联合基地，那特朗普会亲自进行迎接，然后呢24号两个人会在白宫举行一个正式的欢迎仪式及相关的会谈，那晚间呢会有国宴，那在25号的时候呢习近平夫妇呢会与这个特朗普夫妇之间再举行一个茶叙之后离开美国。那大家也会问，就说这个中美之间肯定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之间的红线问题嘛，那台湾议题呢会谈到什么，那路透社就指出啊，台湾地区呢也会是此次两国元首会面啊可能讨论的最重要的敏感议题之一，而中国呢也是希望美国呢在这个台湾地区的问题上的措辞啊是出现变化，并且呢反对啊美国对台的军售问题，而美方呢则会持续讨论对台地区的安全上的支持。
1: 其实之前我们就有看到过已经有信息在猜测会不会对台军售会一直不表态冻结，但是实际上无进展，一直会到特朗普的任期结束了哈。一会儿我们也会详细的来分析。好，那我们来看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台军售到底现在是卡在哪一步了。那这一笔大约是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现在就是差特朗普的批准啊。特朗普之前曾经把它形容为叫做谈判的筹码。18号众议院美国与中国战略特别竞争的委员会的主席啊是致函了特朗普，就要求要拒绝中国反对台军售以及合作的项目的要求。那毫无疑问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起码对台军售是没有动画的，但是在美国的内部有了不同的声音，施压给了特朗普，特朗普能不能被管束，这个答案我想显然是不会的哈。这一次的见面就在这几天之中，你说前后脚习近平专机已出，然后突然对台军售，那简直就是在钢丝上面玩火。
2: 是
1: 但是在这一次的会面之后，11月份之前特朗普能不能够安拿得住，又是我们另外的一个观察，还是为了第三次的会面，因为毕竟还会牵扯到跟朝鲜有关，跟俄罗斯有关，毕竟在 APEC 的峰会之上，这就是一个很长的线了啊。这个关系可以说是牵涉到了中美之间的关系的基础，普京到底会不会加入到双方的会谈，变成一个三方的会谈，那随后包括特朗普暗示的想要和金正恩的一些见面，再包括连带着会见到的高市早苗等等等等啊，这个是一条线的观察了哈，
2: 是就看看他能不能够在这个11月之前的这个可能的第三次会面之前安纳得住了。
1: 你说特朗普内心是不是想要？当然，对不对？美国现在就是非常需要钱嘛，
2: 是、
1: 继续的部署。美国在内部有没有很大的压力？有。那么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不想惹怒中国嘛，很简单，战略稳定期。我也相信啊，战略稳定期不只是一个敦促和一个希望而已。那关键的元素还是放在特朗普的手中，是吧？咱们只能分析一些心理层面的活动了。
2: 没错，
1: 好，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关税的修正，大家会关心会不会继续的延长。我们在上周的时候跟大家讨论的最新消息是说，那先是王毅跟卢比奥之间进行通话，对吧？然后呢是何立峰贝森特周末的时候会见面。那么现在已有的消息是中国就希望，好，那么关税的问题我们可以平稳过渡到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再来人，咱们再来谈。
2: 是
1: 啊，那么美国希望半年半年的来续，但是态度并不是非常的强硬。到底是如何来看呢？那我们看到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休战是到11月份就会到期的。贝森特在和何立峰在纽约展开会谈，包括关税贸易的安排，我相信在习特见面之后，我们都会在这个共识的通稿之中看到谈判的细节。
2: 没错，毕竟是战略稳定期嘛，所以肯定会讲到关于关税之间这种休战的问题。
1: 是，有朋友说这一次只是初次的见面啊，重点呢还是在 APEC。我个人是比较认同您的这个说法的，说什么呢？现在都有，但我个人觉得美国也是需要和中国进入到的一个战略稳定期。
2: 是，
1: 多元化的一些战事，其实对于美国也是就真正的进入到了啊这个短兵相见的话，这种我个人觉得是对美国也非常不利的一件事儿。特朗普就是一个交易员式的外交，
2: 毕竟是商人型的政策，
1: 所以不管如何你要看到都是美国切身的利益，
2: 是
1: 我是一时爽还是我能够让自己顺利的去应对，他没有更多的精力去面对和中国之间的战事，那么就要牺牲很多筹码，你想想那是另外一件事儿哈。我个人认为交易员式的特朗普这么精 精明的一个商人，他是能做出自己的选择，他也绝对有能力去抵抗住美国内部的一些压力的。
2: 没错，那刚好说到他是一个商人型的这个政治家，那大家就会想说，那接下来有两个话题也是大家关注的点，就是说稀土和 AI 的部分。那稀土呢及其他关键矿产呢，也是美方呢目前非常关切的另一项议题。那路透社就指出啊，说美国呢是希望增加中国关键矿产供应的问题的，但是美方呢认为目前供应情况是没有达到他们自身的需求的。那 AI 的会谈则会讲什么呢？ AI 现在已经提前进入到了中美高层磋商的一个阶段。那贝森特与何立峰呢也在20号的会谈里面是包括了 AI 安全的，以及包括像开放 AI 权重啊、封闭权重模型的风险，双方现在仍然在争论啊先进芯片与科技管制的问题。而且此前呢包括一众科技巨头呢也都在发声嘛，就是说这个 AI 有失控的风险，呼吁中国也要降速嘛。
1: 没错哈，这个现在中美之间 AI 其实如果咱们去进行排序的话，最根本大家都关注到的是中美之间关税的问题，但是对台军售这是红线之中的红线，是碰都碰不得的。你别看这是一个议题摆到桌上，但这是一个注定要去受冷的环节啊，只是需要一个顺利的表态。特朗普会给一个痛快的表态，会对于这是两岸的问题有重新的表述，我个人觉得不会，这个拿悄悄袁绍放在手中去做筹码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国宴之中的大咖，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大的焦点啊。那包括白宫现在预计啊将会邀请到的是贝索斯、马斯克、黄仁勋啊，但这也奠定着在 AI 领域之中的讨论，双方其实还都是比较我认为是比较严肃的去进行对待的。
2: 确实，
1: 还有呢包括奥特曼啊以及库克等等等等。那北京也在筹组着习近平赴美中国企业的代表，现在唯一传出来的就是比亚迪然后有没有更多，我们拭目以待好吧啊。20号的时候中美经贸高层已经是在纽约展开了磋商，接下来就是23号我们来看到习近平抵美的当天了。
2: 是的，那大家还会继续讲到就是说此次中美元首会谈之际呢，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那大家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逃开这个台湾地区的议题了
1: 啊，就是对台军售的问题，很简单哈。
2: 那现在呢根据最新的一个消息显示啊，多名消息人士呢是在9月19号向南华早报去透露了，说美国啊正在考虑将对台重大军售的时间啊推迟至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之后。那消息人士就称啊，说特朗普呢很有可能将这一推迟啊决定还会延长至年底，而在今年12月的时候呢，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呢还会举行20国集团也就是 G20 的峰会。那尽管特朗普啊现在正在考虑推迟签署对台军售协议的各种方案，但最终结果呢也将是他本人包括对华鹰派人士以及台湾地区这些游说人士之间所妥协的一个产物。那其中有一名消息人士就透露啊，说特朗普总统呢是曾考虑啊将对台军售决定啊要推迟至2028年年底或者是2029年的1月份，也就是他本届任期啊即将结束之际。然而呢在有人提出这样的想法之后呢，也是遭到美国内部鹰派人士的强烈反对。
1: 这个毫无疑问一定是有两派，一定是有美国内部的一些压力，肯定是如此的，对不对？因为对台军售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风向标或者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考量。那美国对于所谓台湾地区的这一个承诺，对不对？岛内这么多的这个绿营的人在都在盯着呢，对吧？到底能不能进行承诺，如果这一步都不能够打得通，这任督二脉，对不对？根本就不可能的嘛。
2: 没错
1: 啊，那我们刚刚就有朋友说了，说特朗普就喜欢上头条啊，上头条的意思是什么？他每一次都喜欢搬起这件事情来说一说，但是他不想上的是副高那一版，对不对啊？非常的明确，他希望上的是一个大赢特赢的这个美好的头条，
2: 都是正向的。
1: 哎，什么叫做美好的头条？第一个有推进有推展，没有把中国去进行激怒，他能够保持这一个外交的平衡，这绝对是他的一个成功。他不诺贝尔和平奖嘛，对不对啊？啊，第二个哈，我们来看到的就是，我觉得特朗普希望上头条，他会不断的掀动着一些小波澜。我不断的让你知道，这是我的筹码啊，这是我手上的一张牌啊，你看我有时有可能出招的哦。我们以此参考的是在中东方面，动不动的就是毁灭了这个了，三天了，倒计时了，一个礼拜了，打到石器时代了。但是真正的动作，我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已经可以100%的确认，特朗普是一个非常非常务实的商人。 如果你说老欧洲们还是属于为了面子，有的时候损了银子损了里子，特朗普是绝对不会发生的。特朗普为了自己的赢血，或者是为了堆砌好自己的一些赢血，特朗普是可以掉头脸一抹，我该退出退出，该不玩不玩，你戳我脊梁骨你戳不着，对不对？我自己听不见。
2: 对
1: 啊，所以对于敏感的话题，我认为特朗普只会掀起一些波澜去玩玩它，显示我手中是有 power 和筹码的。真正的手起刀落去把它做下来，我个人认为是不符合他的一些方式。当然也许有一天我会打脸，我不知道啊。对，但是大笔数的在我们的新闻的分析之中，我个人认为特朗普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教育原始的一个外交了。
2: 是，有句话不是说嘛，说这个牌没有打出去之前，你不知道他这个底牌的时候，他才是最有这个威慑力的。
1: 是，没错啊，真的一旦开始了，那还不一定什么样呢。你自己看看现在跟伊朗之间打的，美国你说是赢了是赢了，那是赢了，那是不是啊？这个输的自己弥足深陷，这是一个根本的事实。有没有影响到他真正的选举？当然有。那你知道，如果你和一个更大体量的，或者这个世界看到的更大的一场对冲出现，他的支持率可能泥儿都不剩。他为了中东，他面子可以，为了中期选举，他可以面子不要，中东说停就停了，我不管，我先要拼一拼。你觉得他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搞出这么大的一些动作吗？不可能啊！对，那这个牌会不断的掀起来，是通过一些鹰派的人士、内在的压力等等等等。特朗普要是这么一个听群众建议的这个总统，那就好办了，对吧？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哈，所以我是相信特朗普有可能会去暗示在内部，我要把它推迟，起码11月份 APEC 之后 ，APEC 之后我们又要再来看到的是继续 G20 还有其他的一些会议的之后，再到明年的这个中期年底或者到2029年，这事儿不就是这么一步一步推推推推推推推？
2: 对，
1: 这叫软拖。
2: 没错，就是软拖这个词。
1: 是，
2: 所以但是大家就会说啊，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考虑到对于台湾地区的军售啊，现在美国本身已经存在着这个交付上的积压了，它一直就是在推迟的嘛。所以如果再推迟一个批准啊，可能对实际交付的时间表会影响会更大。
1: So, 对不对？现在没有影响，现在没有推迟，已经都说了，现在已经是有推迟有积压。然后呢，未来进一步积压会更加的麻烦。
2: 没错，
1: 一定我们会更多的听到这样的声音，因为有人是希望促成的嘛，对不对啊？
2: 是，
1: 两派的声音是一定会存在的。那我们来看美国的国防商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面对着已经有的中东的战事，如果你是美国，你会如何来做？如果我是美国，我肯定不顾这些面子。如果我也是一个教育原始的外交，我管你瞎子老白眼，我现在就必须要马上的先填补的是我自己的实力，要不然咱们喊打喊杀的对任何一个国家一点威慑力都没有，人家都帮你数着数，都看着你的损失呢，对不对？还有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的战期，特别是中东地区的需求，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等待的过程。
2: 没错，
1: 是不是一个顺水推舟？特朗普心里面自己也会说，我们的生产力就是这么多，我现在造船我都要搬到日韩甚至是印度去了，
2: 还有土耳其呢，对，
1: 土耳其，对吧？
2: 都跑到这个中亚去了。
1: 我现在的人力包括生产的这个供应链的短缺等等，包括看到造弹造武器恢复自己的一些军事实力。如果我是美国，你别说特朗普了，我都会先恢复自己，这才是我的硬武器。你说那特朗普天天说我们现在的武器是造的最快的时代，我们是最丰盈的，那您要信了呢，对吧？咱俩就不会讨论这个问题了。
2: 是
1: 不是啊？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国消耗很多，想要补全补到原来那个冲大胜赢的地方是很难的。
2: 的确，
1: 那我该怎么办？我现在其实为什么会撤回对于乌克兰的支持，我为什么希望俄乌能够停下来，是因为我不想让你也来消耗我，对吧？我又政治正确站在高塔之上，大家都天天来绑架我，我不给又不好意思，我给了我自己其实又心痛又吃紧。对台军售不也是一样的问题吗？对不对？啊，往前推进一点，你最好钱都给我，但是我给你的时候我有这个借口那个借口。
2: 而且就是感觉这个订单越排越长，然后这个队列也是越来越长。
1: 那我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还得跟我来还两口价？你会跟我来投诉一下，来抱怨一下。现在我但凡有那么一点一点的推进，你都得跪地上来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2: 是，
1: 是不是？
2: 所以刚才对于刚才这个问题来说的话呢，我自己想法，如果我是美国国防工业的话，那我现在应该要面对的其实是产能 能制约的问题，而我要做的呢是提升自己的产能。
1: 是啊，你天天这个养了这么多的爱心人士，养了这么多的这个世界的孤儿，对不对？然后这么多这个嗷嗷待哺的小崽儿，你说我现在我自己家里面都揭不开锅了，美国会伟大到先供应给别人，然后自己家先吃草根子树皮子，我是个人不会相信的。顺坡就下，顺便又和中国之间可以修复一些关系。我本来就是把我的窘迫放在了一个你看我多么这个顾及我们之间关系的一个推让，是不是？你真的现在就排除一切的关系，你能供得上吗？能给的足吗？你能给的及时，能给的到位吗？人钱可能给的第一块，对吧？你能对得上这个时间吗？哈，好，那我们来看，特朗普也很有可能在下周华盛顿峰会和 APEC 会议之间啊，来宣布一项比较小规模的军售计划，先给一颗糖，安抚安抚情绪。
2: 是的，
1: 主打的是两边都别得罪哈，但是呢，也强调像过去几年那样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规模的军售协议不太可能是在这一个期间去这个达成的。大浪没有 小雪花不断，
2: 没错。包括有一些美国内部的鹰派人士都是在建议特朗普采取一个分步推进的方式，一口一口吃，先批准一些小规模的军售去安抚他的这种相关的这种订单的这个接待商。那么消息人士也称说特朗普政府呢可能会就任何小规模军售提前去通知中国方面，来确保中国方面呢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将此举呢视为违反双方达成的一个谅解。但是这个说实在也很微妙。
1: 现在就是写出了什么美国的纠结，这些消息通过消息人士的嘴来出来试一试水温，对不对？如果我们小小的做一点呢，如果我们只是给一个小糖呢，如果糖不行的话我们给一块小方糖呢，小方糖不行我们给一粒白砂糖呢，
2: 一粒白砂糖
1: 对，你的容忍的程度是什么？中国只要坚持一句话，这就是红线问题，你碰到别碰一个小糖粒儿，一个小糖渣和一块糖和一罐糖都是一
2: 样
1: 的问题。那你为难的继续球踢回到了美国，对不对？这些鹰派的人士、消息的人士，我跟你说，全都是试水温的，出来说我反正鹰这么多年了，我出来说两句，我看看到底水温是如何。
2: 没错，
1: 谁愿意做这个千古的罪人啊？很难的哈。好，那我们来看到还有在贸易方面的又一个标准的信号，就是李成钢啊。李成钢也是在中美元首峰会前夕成为了中国国际贸易的谈判代表。
2: 是，那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在周日的一个消息中国国务院是正式任命李成钢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的代表，作为一个正部长级的概念。那么同时这个林基呢会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的副代表。而就在这项人事任命公布之际现在中美呢正在为两国元首会晤进行最后的准备，包括呢刚才也提到了习近平呢也会预计在9月24日呢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这个特朗普进行会晤。那在这个周六的时候路透社呢也是引述消息人士的信息说，中美也正在讨论降低或者是取消中国对于美国液化天然气加征的15%的关税，并且要考虑将有关的安排呢纳入一揽子的能源和农业的协议，双方也可能分别削减对约300亿美元对方商品所加征的这个关税的问题。有关协议呢应该会在两国元首访美，就是这个会面期间进行公布。
1: 是，现在网络上的路透的消息很多哈，我个人觉得我们是有耐心多等1到2天，我们随后就会看到更多官宣的官方的声明，以落纸的为准。刚刚我看到了 Ocean 写的一段话，我是挺认同的。他说光批准不交货应该是以后的一个常态了。那有人就会说，那现在批准了这边安抚一下反正也是实际上不交货，美国得到了钱，对吧？台湾得到了希望，中国大陆这一边的话就属于也得到了这个红线的一个面子。No， 我觉得他连这个红线都不敢去碰。中国现在就是什么立场坚定，坚决的坚守着你一粒小砂糖都不行。你说你想鸡贼一下，我来个口惠而实不至，现在你口惠都不给你这个口嗨的机会了那就能看，那就看守得住嘛，对吧？那就看美国对于钱有多么的迫切嘛。
2: 是，
1: 那就要看台湾地区的以美论的包容度到底是有多少了。
2: 没错，
1: 是不是好，那继续再来看到的那就会丢了西瓜，芝麻也可能去捡不到了，是比较麻烦的。而且美国考虑的并不只是和 中国大陆之间，美国也要让这个世界重回对于自己的信心
2: 信任。
1: 你以为特朗普心里面不知道我这个强逼紧逼盯人没用，你一会儿看一看格陵兰你就知道了啊。特朗普不是个傻的，特朗普不是个莽夫，他就是一个叫他就是以利相交的人，你希望他做出什么判断都在经济学里面写明白了是不是？你要说你是一个政客老谋深算，你不知道他该如何这个去下这一盘棋，以退为进，对吧？先是这个自我牺牲，怎么都有可能。但是一个商人就简单的多了，那就是市场的逻辑。
2: 所以嘛，
1: 对不对？
2: 商人嘛，就是有一个这个打双引号词，唯利是图嘛，你就看他对于利益怎么看。
1: 那非常明确，
2: 对的，
1: 只要什么对他有利他就会做什么，其他的都不重要，所以这也是特朗普的可爱之处，对吧？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不是还有一些小波折吗？就是对于俄罗斯的制裁法案啊，中国商务部也是回应了，但是之前咱们已经下了定论了，这些事儿只能算是风吹草动，中美之间的小缠斗的常态。
2: 没错，
1: 会不会影响？不会哈，因为大头的线是捏在手上的。那么美国一向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令对于俄罗斯包括印度等等购买俄罗斯原油天然气的主要买家征收高额的关税，当时不是说我们最高可以达到100%？中国商务部的回应很简短，我们

0: 对此呢，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泽连斯基呢，则是非常高兴，他直接在 X 平台上写到说，该法案呢是一项极其强大的工具，可以制止啊目前的这个战争状态，同时迫使俄罗斯走向和平。
1: 嗯，是的哈。好，那我们来看到，包括泽连斯基表示，制裁必须强而有力，所有的努力和平，包括美国、欧洲和其他朋友共同努力外交一样，等等等等怎样哈？这个泽连斯基现在就是寒号鸟，继续的发出自己的一些呼号。
0: 是，
1: 有朋友说这个对台军售扯到老订单，老订单都不交货，怎么让台湾心甘情愿去签新订单呢？
0: 嗯，
1: 所以有没有可能在这一边也是在训练或者在测试
0: 服从性测试？
1: 服从性，它就是对于美国的一个服从性，
0: 是的，
1: 对不对啊？你的一开始的预期是什么？你跟我扯的都是老订单，你还没有交付，什么时候给我们交付？我们到底要排到什么时候？现在的话说振奋了，给你一个新的大头的一个军售，兴奋了一段时间。好，我们什么时候推进啊？什么时候推进啊？现在如果我是绿营的人，我就会觉得，只要美国谈到任何跟军售有关的事儿，都是一场我可以值得去说美国对我坚定不移的戏，对吗？那我的预期是不是降低了？我不会再跟你掰扯那些老的了吧？我不会在这个时候说老都还没有，你别跟我扯新的，我不想要。没有一个绿的会这么说。
0: 只要美国有个稍微好一点的表态，他就会
1: 现在哪怕谈一句，有可能马上你看看他没走。
0: 对，
1: 他还是坚定的，你这不就是服从性测试吗？我把你的心理的预期一步一步一步的降低了
0: 、
1: 对吧？我以前要给你一些实际的东西，我以前要给你买包请你吃饭，我后来的话给你点奶茶，再到后来的话我给你打电话，再到后来只要你给我发消息我回了个字儿，你就会觉得他还在这里。
0: 这不就是现实里面这个我常说的渣男逻辑吗？对吧？
1: 你是不是呢？
0: 对
1: 不对？咱们这个判断应该是对的哈。
0: 没错啊。
1: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今天早上一开始就说了跟台海有关的事情，
0: 是。
1: 那么紧接着来就是一个对于新西兰的朋友来说挺冲击性的话题。现在的新西兰各界都在欢庆着国庆和中秋
0: 、
1: 最近的华社的活动非常非常的多，也有很多很大的团体、很大的社团、很大的机构做出的邀请，
0: 没错
1: 啊。那这个在这个活动之上，在应着新西兰的大选，我们看到了比以往更多的一些政客过来，也都是每一个人都在表达对于中国的啊
0: 华社的一种
1: 支持、真实之情。我倒不觉得他们说的完全不对，但是多少和这一条消息放在一块儿有点虚伪，
0: 是有点明显的一种对比感。
1: 我们来看一下啊，
0: 没错，
1: 在9月18号的时候，我们都知道918是一个什么日子。对吧？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看9月18号，两片海域都出现到了非常疫情的，就是非常异常的动作哈。首先先来看到的是台海啊。新西兰的两艘军舰在9月18号的时候通过了台湾海峡。这是新西兰的护卫舰，叫做特马纳号，以及补给舰奥特亚罗瓦号，是在9月18号通过了台湾海峡。
0: 没错。
1: 那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全程对于两艘舰艇进行跟踪监视，并且保持警戒，局势尽在掌握之中。
0: 是
1: 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个奥特亚罗瓦号是在当天凌晨大约5:28从北向南通过海峡，这也是在2025年9月25号还有11月5号，这是一年之内
0: 第三次
1: 航经台湾海峡。
0: 是，那这个奥特亚罗瓦号包括与这个特马纳号呢，两舰是属于同一支远航编队。那两舰呢也是在6月12号自奥克兰的 Devonport 这个海军基地呢出发，并且呢先赴了夏威夷啊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以及太平洋之龙的演习。那其后呢是在8月中旬至9月初的时候啊，在日本周边海域呢执行了联合国对于朝鲜制裁的海上监侦的任务。那在9月7号至8号的时候，编队也曾与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天雾号和护卫舰啊，在关东以南的海域呢实施了联合训练，并且在9月8号至15号呢又停靠在日本的横须贺基地啊进行亲善访问与补给。随后啊，这个特马纳号呢就在9月15号自横须贺离港了。没想到9月18号就出现在了台湾地区海峡之间。
1: 而且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个背景啊，就这个一年之内三次过台湾海峡的奥特亚罗瓦号，是由韩国的现代重工来建造的。
0: 是，
1: 它是在2020年的时候服役，全长呢是174米，宽约25米，满载的排水量大约呢是2.6万吨，也是为新西兰海军现役的最大的一个舰艇，主要执行的是海上的燃料与物资的补给，并且也在积极。

0: 极的参与，或者是具备着极地的航行任务啊。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特马纳号也是安扎克级的护卫舰，这个是一些基础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没错，一艘护卫舰，一艘补给舰啊，那其实这个意图也是挺明显的。那除了讲完这个台湾地区海这个台海方面的问题呢，其实南海啊当时也是有一个作乱的一个情况。
0: 而且你会看到都是同一天，
1: 没错，
0: 没有实际上的证明说新西兰和这个
1: 菲律宾
0: 是属于遥相呼应，有彼此的默契。但是你都在9月18号这一天选择一边在台海闹事儿，一边在南海碰瓷儿，你说没有一点沟通吗？我不知道，我觉得他没有沟通，是吧？咱说了也不算哈。
1: 先不说这两国之间的沟通问题，就是在这个日子当天，就是你作为一个国家的话呢，它就本身就很敏感。
0: 没错，
1: 是的
0: ，
1: 就是有点这种故意恶心你的感觉了。
0: 哎，那这太明显了。
1: 那接着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南海方面的一个信息啊。当时呢，也是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啊，说现在从中国海警局方面获得的消息显示，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表示说，在18号的时候啊，中国海警三艘澳艇呢是在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明礁附近海域，当时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的时候，那么菲律宾有一艘3015号船啊，是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间加速斜插我海警的这个舰艇的船首，导致啊发生了擦碰。那在现场的视频就显示啊，在10分钟之内呢，菲律宾方面的船只呢是先后两次啊试图从这个三艘澳的艇右舷去斜插至船首，那第二次的加速抵近之后，不仅没有及时调整航向，反而直接加速，最终两船相撞。而三艘澳艇呢是全程呈直线航行的，所以操作非常的规范。
0: 没错，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中国的海警局的新闻发言人姜律师这样说的：菲律宾行径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则，威胁了中国的海警的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的舰艇也是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的责任完全都是在于菲方，菲律宾就是来碰瓷的嘛，这个很明确的哈。那有人就会问了，那现在干嘛呢？菲律宾天天的老弄一艘这个渔业的公务船小船过来干什么？非得要去挑衅中国的一些海警？那这自己这个螳臂挡车，这个好像看上去不是非常的合理，对不对？我要告诉大家，菲律宾近年来在南海已经打得越来越出现了一条规则了，就是什么？我要让自己看上去我弱我有理，
1: 是
0: 啊，你我要弄个大块头，我觉得我威胁性很强，你打起来不知道谁赢，对吧？
1: 拍下来的图片也显不出我的弱势。
0: 对，我骑个电瓶车，我去碰瓷你的小轿车，到最后交警来了就得判你小轿车全责，
1: 是
0: 对吧？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啊。过来的话，我就靠着我扮演一个假装的弱势，干尽了这种这个横穿马路的事情，冲着你就撞来，那就看你躲不躲，你杀不杀，我就全都可以讲好故事。你这不人肉炸弹吗？对不
1: 对
0: 啊？这不敢死队吗？
1: 没错，
0: 是。
1: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我说到这个菲律宾的3015号船的型类型啊，它是这个叫做卡巴伊洛纳都级的多用途近海的渔政船，也是菲律宾方面啊专门针对南海地区岛礁啊实施挑衅的主要工具之一。那这种类型的这种级别的渔政船啊，是长30米，排水量呢仅有170吨，而且巡航航速非常慢啊，只有9到10节，都是采用渔民船或者是渔船的标准去建造的，因此性能都比较差。但因为它价格又很低呢，所以菲律宾可以靠量来取胜，能够大量的建造，进而组建这种所谓的捣乱的舰队。那菲律宾的这个3015号船呢，碰撞中国方面的海警艇呢，属于主动碰瓷、恶意的捣乱，而且直接通过这种挑衅被撞的模式啊，去颠倒黑白嘛，就是表现哦，你这个我撞了你的，然后呢结果反而显得我很惨，这种感觉。
0: 没错，是的哈。还有呢，来看到就是菲律宾在南海的碰瓷史已经是很久了，包括我们图片之上看到的这一艘破船马德雷神号，是吧？现在依旧是坐滩，修好就拖走，27年了都没修好。你说是你的这个基础的修缮的这个
1: 能力不足，
0: 能力不足呢，还是您就屁股太沉，根本就坐着不走哈？现在这就是非法 碰瓷儿的一个先例。我们说点最近的啊，那菲律宾挑衅不断升级，包括在七月份的时候，南海密集碰瓷儿挑衅，简直就是一个爆发的高潮了。
1: 是，就是故意的了。那七月24号的时候，当时菲律宾组织了7艘的公务船、3艘海警船、1艘运鱼船，并且唆使了大量的渔船呢，向这个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进行非法集聚。那当时也跟大家分享过相关的信息。那其中呢，像这个菲律宾的3001、3005和3017的3艘公务船呢，更是不顾中国海警方面的一再劝阻和警告啊，是执意去侵闯中国方面领海。那中国海警呢，当时也是依法对菲律宾的侵权船只呢，采取了喊话警告、拦阻管制，包括水炮喷射等必要的措施呢，是予以了驱离的。
0: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里边一定就是找了一个时间恶心你，就这么简单。
1: 就是、
0: 你说背后是谁挑动的、是谁促进的，我不知道。新西兰和菲律宾其实是有提高了他们的防务的关系的。
1: 是，
0: 刚刚也有朋友问啊，是谁说的？是燕说的，说新西兰的军舰有多少的垂直发射井？好，我们大概的来复盘一下哈。刚刚给大家来介绍到的呢，新西兰这一次是2艘舰，一艘呢是补给舰，
1: 是
0: 一艘呢是这个护卫舰。这个护卫舰呢叫做特马瑙，它是一个安扎克级的。现在新西兰啊，这种护卫舰就是大概是有2艘的样子，我大概说几句就好了哈。大概呢是2艘的样子，这个是我们的作战的主力舰。
1: 是的，
0: 好吧，就是这一次的特马瑙号哈。特马瑙是2中之一，它有吗？有，它有8个单元的 MK41 的目的5的垂直发射井。它配的是发射的海麻雀防空导弹。这是我们已知的信息。
1: 是，
0: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啊，现在呢，其实在2021年到2022年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大规模的，当时的有一个最大规模的一些这个升级。当时是拆掉了老的 MK41。那换装的是20个单元的，就是 CMM 导弹，它的垂直的一个发射系统，最大的防空射程差不多是25公里的样子啊，是具备着近程的防空，但是你说什么反舰对陆的打击，那这个是没有的，
1: 因为毕竟它的级别还是属于护卫舰的概念。
0: 是，那么新西兰就这几艘小船啊，只有这2艘护卫舰，它是拥有着垂发的，对，垂发只是装一些防空的导弹，不能够打反舰的。还有这个巡航的一些导弹。其他的话主要就都是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特洛这叫做奥特罗亚法号，
1: 它
0: 主要
1: 是
0: 为了
1: 补给。对
0: 对
1: 对，更多的还是一个后勤角度的一个舰艇。
0: 是，其他的舰艇应该都没有任何的垂发的一些单元哈。
1: 是，而且我记得没错的话，当时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新西兰当时是公布了一个新闻嘛，是明确表示自己真正的实现了这种对海的反舰能力的打击。但这个反舰能力的打击
0: 是 在和美国的军演之中
1: 的。是
0: 的，
1: 而且是由飞机所发射的，并不是由舰艇所发射的。
0: 没错啊，新西兰的海军，我要告诉您，其实它规模非常非常的小啊，真正具备远洋作战能力的就是这么刚刚咱们介绍的这2艘的安扎克的护卫舰，其他的都是什么救灾啊、人道主义救援啊、天灾啊、人祸呀、它是几乎没有海战的能力的。
1: 对的，
0: 但是你看这一次的配置，最主要是这个时间，一年之中它是连闯了3次。
1: 而且更挑了像9月18号这样的敏感时间点去恶心，所以就
0: 挺烦的，对吧？然后包括你再回看一下现在在我们的国防对台的对华的表述，
1: 是，
0: 然后对于就是移民未来的一些态度，你再去看到的是这个包括在军演之中新西兰扮演的角色，就有一点点那个就挺着胸脯往前挤的那个感觉，
1: 没错，
0: 对吧？我们派了更多的人去参加当演习，演习之中操练了更多具有攻击性的科目，包括上一次大家刚才你说的这个战机击中了靶心，
1: 对的
0: 啊，那其实都是在亚太地区和美国和日本和菲律宾一起的演习的一些科目了。
1: 同时现在你可以感觉到新西兰就是在希望去展现自己所谓的一个拥有的一个实力嘛。
0: 是，
1: 昨天我还跟这个朋友聊到了关于这个目前新西兰跟这个中国之间外交关系的问题，然后当时我有一个朋友直接就表示啊，就说现在新西兰有一种就是他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明明长期以来在发达国家这个阵列里面坐在小孩那桌，但是呢现在从小孩那桌呢非要想表现自己是属于大人那桌的那种实力的感觉。
0: 青春期嘛，
1: 是，
0: 对不对啊？青春期的政府遇到了更年期的设备
1: 是，
0: 但是我要告诉您，新西兰是要有改变的动作的哦。现在新西兰正在评估下一代的火箭，候选的包括什么英国的31型，然后还有日本的改进型，就是最上级 级，
1: 没错
0: 啊。然后新舰也会配备更多的垂发的单元，
1: 嗯，
0: 所以你说我们能不在国防之上花更多的钱吗？这个趋势就是如此。但是这三年这种动作比较多，
1: 嗯，
0: 现在马上要大选了，换一届政府还会不会这么推？
1: 嗯，
0: 咱也不知道，
1: 是
0: 吧？你这政客的嘴，骗人的鬼，你现在没有办法去判断，到底是就现在的政客人的问题，
1: 嗯，
0: 是党的问题，
1: 嗯，
0: 是右的问题，还是左也同样有
1: 问
0: 题，
1: 对，
0: 对吧？左现在批评的挺带劲儿，但是上来了以后呢，是不是如初心一般？
1: 嗯，
0: 咱也不知道，还承诺第一个时间就是去访华，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实行，
1: 嗯，
0: 只能够是且奏且看，只能说以前的做法。
1: 嗯，
0: 那左其实是对于中国的关系是非常的看重的，
1: 没错。
0: 这怎么办呢？现在就算是现在的政府，对不对？出台也是一样的，要对于华社各种的"我爱你，你爱我"，
1: 对
0: 吧？对，
1: 这就是因为新西兰大选嘛，就像美国的这个中期选举之前，这连特朗普都说我要给大家都发5000块钱，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所有的这个为了选票呢，现在政治的角度上来说，已经可以感觉到更多的去拉拢不同的这种社群啊，或者说族裔的这种方向了。
0: 所以就是。政客变得越来越油嘴滑舌了吗？你还不如给个痛快的，你告诉我你到底怎么想的，对不对？咱要不然就打一顿。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哈，然后咱们接着回来。回来的话呢，我们要继续的来看一看国际之上。说完了新西兰的一些变化，也说完了在南海之中菲律宾的挑衅。回来之后，我们要来看一看澳洲的最新表态。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5: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6: 太难了，
5: 好想橱柜解决我的痛处，有一流产品质量服务路，何必重复，建材行业的水太深，橱柜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工期和服务有保证，橱柜我选奥森，品质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7: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8: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79，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5: 好的，咱们接着回来哈。回来以后咱们继续的来看一看新闻和消息。来看到的是澳洲，刘海星呢是在北京会晤了澳洲的中议长，同时我们看到阿尔巴尼斯也是有谈到了中美之间的关系。
6: 没错，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与澳洲联邦议会中议长的一个会面。那这个中国的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呢也是在中国北京啊会见了澳大利亚的联邦议会中议长迪克。那双方呢也是就党际之间的交流合作，包括推动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啊，交换了一些意见。那据新华社报道啊，说刘海星呢是在9月20号会见的迪克。那双方呢也就共同落实好中澳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啊，去密切党际之间的交流合作，推动中澳关系的稳定健康呢发展，交换了很多意见。那迪克呢也是在9月18号起呢去率团访华的，展开了为期5天的访问。那他此次访华呢也是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的一个邀请。那此前啊，中澳贸易呢也是因为两国关系啊有一些的这种紧张的问题呢陷入到低谷，而自从这个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2022年上台之后啊，中澳关系呢已经开始逐渐的趋于一个缓和的状态，而中国方面呢也是陆续取消了一些进口的限制。因此啊，刚才说到了阿尔巴尼斯呢，那澳大利亚总理呢现在也是明确表示希望中美啊去开展一个陆续的合作。
5: 是，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呢是在这个澳大利亚的总理啊阿尔巴尼斯的最新表态。阿尔巴尼斯在接受媒体采访在20号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说中等强国在降低人工智能带来风险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呼吁中国和美国去加强合作。
6: 是，那呢这个阿尔巴尼斯呢也在与苹果的执行董事长，这个就是前执行董事长库克会面后透露，说未来几天啊出席这个联合国的相关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呢也将讨论啊建立一套国际人工智能的框架。那这就不就联系上了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习特会聊到的 AI 框架的这个治理的问题。那报道也称啊，说目前呢美国头部人工智能公司呢也正在纠结啊要是否去放缓技术的研发。而特朗普呢也是对人工智能的风险呢又直接表示说啊这应该就是一个骗局，没有这个人工智能的问题。那也是声称啊相关的论调呢也可能会让中国去迎头赶上。那对此啊阿尔巴尼斯是这么表态的，他说现实情况呢是中美之间啊都是两大的 AI 领域的一个巨头，因此呢澳洲方面呢希望能够看到中美去开展 AI 领域的合作。他就直接表示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会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但与此同时呢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站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角度去行事。
5: 好，那我们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的是跟中东有关的。特朗普啊在大卫营的度假匆匆的结束了，同时又发布了警告，让大家对于也门的局势进一步的表达的关键。
6: 是，
5: 我们看到啊，这个特朗普18号的晚间是在马里兰州的戴维营度过的周末。在他的休息期间，一架民用的飞机19号上午闯入了戴维营的限定空域，这就导致美军 F-16 战机紧急的升空拦截，而且还是发射了热油弹。
6: 那综合多方信息的报道啊，说这个北美航天的防卫司令部呢，也是在19号表示，说在当地时间的上午的时候啊，有一架民用的小型飞机呢是闯入到了戴维营附近的限制空域。那北美的航天防卫司令部呢也是在清晨7点50分的时候啊出动了战斗机进行拦截，并且还发射了热油弹啊吸引民用飞机机师的注意，最终呢是将这个小飞机啊是安全护送出了限制的空域的。那相关的航天司令部呢则是强调啊重视安全，并且发射的这个热油弹呢也是迅速完全燃烧殆尽了，并没有对任何地面人员啊构成威胁。那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戴维营呢又是美国总统的度假的地，其实上空啊是设有一个永久禁飞区的。那因此呢当美国总统到此度假的时候啊会再额外实施一些限制性的措施。在此期间啊像通用航空的飞机呢是不得在这个距离戴维营10英里的范围内飞行的。如果要在距离这个戴维营10至30英里的飞行的话，必须要与相关的空中交通管制保持一个联系。 联系。
5: 好，我们再来看到特朗普原定是在戴维营待到周日的，结果匆匆的返回了白宫，那必有大事发生啊，对不对啊？白宫并没有说明特朗普提前结束休假的原因，不过呢，国务院当天稍早之前发布啊，也是提醒在中东地区的美国的公民，由于伊朗支持的也门的叛军，也就是这个胡塞武装啊，对于沙特阿拉伯进行了敌对的行动，攻击的目标也包括民用的机场，这一类的军事冲突有可能会迅速的升级。提前结束了休假，匆匆赶回了白宫，
6: 引起了很多猜测。
5: 也门的局势现在是升级到危急的一个关头了啊！现在就是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的匆匆返回，包括发布的警告，引发了大家手心都捏住了一把汗。
6: 是，
5: 现在在近几周啊，胡塞武装发动的闪电攻势夺取了也门大片的领土，造成了数百人的丧生，同时多次攻击沙特的石油设施。19号的时候，美国国务院的警告表示，胡塞和沙特之间的军事冲突急剧升级，国务院建议美国公民认真考虑前往该地区。
6: 那特朗普呢，也是在这个局势愈发紧张之际啊，提前结束了他周末假期的度假，于当地时间的周六晚上啊，是回到了白宫。那白宫方面呢，没有对这个行程啊做出任何的解释。但是通常来看的话，白宫是不会突然间改变总统的周末，特别是度假的行程的，哪怕是出于天气原因，这是一个惯例。所以这一点就非常微妙了。
5: 是的，那我们来看到中东的战事正好发生了新的变化啊！利雅得在星期六早些时候也是拉响了防空的警报。沙特的领导多国联军表示，沙特防空的部队当天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往利雅得的导弹啊。那么现在美国在通知之中特别的提到，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已经对于沙特采取了敌对行动，包括民用机场，并且警告冲突升级的这个紧迫性。
6: 是，
5: 包括美国驻以色列、约旦、伊拉克、沙特、卡塔尔、巴林、阿曼、阿联酋、黎巴嫩等地的使馆均发布或者转发了相关的提醒。
6: 是，而且这一轮冲突呢，也是从七月起啊就明显升温的。而且就在近期呢，胡塞武装是增加了对沙特境内目标的导弹以及无人机的袭击，还在也门的红海沿啊扩大了地面方面的一个攻势。因此呢，沙特呢现在也是在持续啊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啊又发动空袭。双方之间这种多年相对比较平静的局面呢被打破，也意味着现在局势呢进一步的升级。随后呢，这个美国方面政府就直接就说，哎，那你们赶紧就是撤出吧，啊，相关的这个美国公民啊人员都不要再前往该区域了。
5: 是，那么现在在整体的局势紧张之下，土耳其表示愿意出手相助，是不是有更多的国家要来入局呢？这是土耳其的外交部长费丹在19号表示，鉴于也门叛军啊他的这个持续攻击，沙特可能会有军事方面的要求，土耳其已经根据同时涵盖着巴基斯坦的三边防卫协议、麦加联合防御协议向沙特提供协助。
6: 是，那土耳其方面的表示的意思呢，就是说胡塞武装的攻击目标啊现在主要包括了像沙特的城市啊、能源的基础设施以及航运。那他们就会认为啊，这会威胁到全球的石油供应问题，同时还会威胁到红海这条波斯湾出口货物的重要替代航线。那加上目前呢，随着这个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局势的问题，那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呢也依然受到干扰嘛。那如果红海倒是再封了，那就会对所有周围的域内国家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则是拒绝了沙特要求提供的军事支持，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的一个请求。那该胡塞武装呢，也是在去年啊，在美国连续轰炸两个月之后呢，与美国之间啊是达成了停火协议的。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希望去拒绝这个对沙特的支持的原因。
5: 确实啊，特朗普呢是拒绝沙特提供军事要求，协助打击胡塞武装。我们看到拥有北约第二大军队的土耳其现在的表态，这一项是和拥有核武的巴基斯坦及全球主要石油出口沙特之间签署的一些协议，未来会继续的扩大它的使用的一些范围。时机到来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必将果断出手啊，具体是什么时候咱也不知道。
6: 是，
5: 跟沙特有关的还有另外的一个消息，我看到西方是这样子说的啊，在这个法广之上的新闻说的是，沙特是正式退出了啊这个数货币桥啊，这个去美元化的进程是完全停了下来，这是西方很多媒体的一个口径。那我们来看一看新闻的事实哈。根据《金融时报》20号的报道，沙特的央行已经结束了在 Enbridge 中的活跃参与。沙特就表示，在2025年5月13号完成了原定的概念验证之后，不再作为活跃的参与方。这代表着什么呢？
6: 是的，那 目前呢，大家也会猜测啊，这是不是沙特呢在2020年突然做出的金融上的战略转向？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全称啊，这个 Enbridge 呢，它全称叫做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那它本质上是干嘛呢？它本质上是一个供央行和商业银行啊进行跨境支付实验的数字结算的基础设施。那项目呢，最初也是由国际清算银行，也就是在香港的创新中心，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数字货币研究所，包括香港的金管局、泰国的央行以及阿联酋央行去共同推动的。那后来呢，沙特央行呢也是加入其中。
5: 嗯，好，那么大概的说人话的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嘛叫货币桥。
6: 嗯，
5: 好吧啊，我们知道一笔跨境的支付它往往需要很多家的银行跨下跳级过去，
6: 一层一层，
5: 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资金在不同的司法辖区之中它是层层的流转的。第一个耗时，第二个每一个都会产生一点点手续费，那你的流动性占比和汇兑的成本都会逐步的去提高。
6: 是
5: Enbridge 就是希望数字化，简单来说就是如此啊，利用央行的数字货币和分布式的账本能够让参与的银行更直接的就跳一步飞起，对吧？就跟咱们下象棋是感觉一样的，
6: 或者飞行棋那种感觉，
5: 没错啊。因为呢，就是下跳棋，你也可以跨着嘴跳嘛，对不对？也可以往前一步一步的挪嘛，啊。因为它有可能减少对于传统代理银行的一些网络依赖，所以 Enbridge 往往都会在描述之中是和去美元化来进行到连接。那是不是等于呢？我认为只能是一个约等于的一个符号啊。Enbridge 它是一套支付的技术和结算的一个网络，它并不要求一个结算国必须要去美元化改用人民币的货币的一个政策。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子来理解，那理论上参与方甚至完全可以使用本国的货币和美元的体系，同时把 Enbridge 作为一条跨境支付的通道。那我们来看一看，这同样也可以理解沙特退出的一个理由啊。沙特在2024年的时候参加到 Enbridge 的时候，那官方给出的定位是有限的，比如参与最低的可行产品的测试，研究批准央行数字货币能不能改善商业银行之间跨境的支付以及结算。那么美元也一直都是沙特货币体系的一个底座了，
6: 没错。那沙特里亚尔呢，从1986年以来啊，也是一直以1美元对3.75的里亚尔的固定挂钩美元的。就在2026年2月份的时候，沙特央行行长呢也是公开表示啊，说美元联系的这个汇率啊是帮助维持着沙特国内价格稳定的。所以呢，对于沙特加入 Enbridge 这个概念来说，本来就不等同于脱离美元，那现在退出呢，自然也不能简单理解成重新去拥抱美元体系。
5: 嗯，是，当然了，这个并不是一个合作并营茂盛发展的所谓的一个好消息，但是我觉得整体和退出 Enbridge 和什么去美元化、人民币结算等等，我觉得是几个不同的概念哈。那么现在利亚德可以认为 Enbridge 的测试是已经完成的，可以继续的在人民币贸易包括中沙货币互换这个同时来推进到和美元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做沙特在多条腿的去进行到一个走路，
6: 没错，
5: 是要替代掉美元吗？还是在美元的基础之上去有了更多的一个选择？这个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共同的来讨论一下。
6: 是，它真的不一定是取代美元，而是要在美元体系之外去增加选择。
5: 是，它到底压住的是人民币还是美元？我认为啊，成年人不做选择，它可能正在双压的积极的推进之中。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俄乌之间，俄罗斯的国家杜马最后一个投票日这边炸疯了啊！俄罗斯单日击落了1951架无人机，可以说这是莫斯科到目前为止受到的最大的一波攻势了。
6: 是的，没错。那9月20号呢，也是这个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最后一个投票日。那么当时呢，作为这个敏感时间点啊，俄罗斯多地是遭到了大规模的无人机的攻击，包括莫斯科的电子投票系统啊，都在出现故障之后呢，进行了相关的修复，现在已经恢复了。那截至当天上午10点的时候啊，俄罗斯国防部也通报称说，在过去24小时的时候啊，俄罗斯方面是击落了1951架的无人机，8枚的制导航空炸弹，4枚的美国方面的海马斯火箭弹，8枚的火烈鸟的远程巡航导弹。那莫斯科市长呢是直接表示啊，说这也是乌克兰发动的针对莫斯科的规模最大的一场袭击。那当天凌晨 3点至5点之间啊，莫斯科州有17个地区就击落或压制了249架的无人机，而该州的多地包括住宅啊、企业的建筑啊、购物中心、仓库这种民用的设施都受到损失，引发了火灾，也有人员的死伤。
5: 嗯，
6: 那截至当地20号中午12点的时候啊，那此前大家不是说这个国家杜马投票日嘛？那莫斯科州的这个境内选民的投票率啊，也已经达到了42.04%，其中投票站的投票率呢也非常高，有36.03%。但是呢，受到这个攻击的影响啊，毕竟这个电子系统受到影响，那远程电子投票率呢，当时呢其实这个占比也是很高的，有86.59%。所以呢，这么一看的话呢，其实并没有对这个整体的投票环节产生巨大的影响。
5: 嗯，这个投票几乎是2021年的时候选举的2倍之多。嗯，我觉得越是战乱之时，越是乱套，对于国家杜马的一些选举，我觉得推高选票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出现的一个情况哈。来，再来看到的是俄罗斯，俄罗斯现在推出了一个利器，这个利器叫做小家伙 C。来吧，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呢是新的拦截无人机啊，就是手抛就能够发射，我很有意思的一个概念。那我们看到，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报道，俄罗斯国防部披露了特别军事行动区出现的新型国产拦截武器小家伙 C 的消息。俄罗斯的士兵借用它摧毁了乌克兰军队数十架的侦察和攻击无人机，还有一些什么作战的画面呀等等啊。那这个呢，主要是手抛就可以实现，那么无需使用专用的啊这个弹射器，也能够从距离相当远的发射点追踪空中的目标。因此，小家伙 C 它的这个班组在作战的过程之中，能够迅速的发现并且摧毁敌方的无人机，使它无法靠近目标。
6: 是，那真的是非常方便的一种发射方式啊，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这种外部的设备的借助，直接手抛，随手就可以扔出去。那俄罗斯国防部也指出啊，说这种最新型的无人机的使用呢，是有助于俄方的突击部队啊，在切数线上进行快速推进的。而这种新型的拦截无人机的关键优势呢，也在于其自身的快速爬升和附加的飞行模式，这也使其能够迅速啊占据一些有利的拦截位置，并且去规避敌方的电子战的手段。毕竟起飞啊，可以非常的加速。
5: 没错哈。好，那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看格林兰哈，这就是教育员式的绝对的这个谈判的一个手段啊。这个大家一时之间都看懵了，特朗普和丹麦都大赢特赢了，谁输了？是不是、啊、总得有一方有所付出吧？到底是谁呀、
6: 啊？大家都会说嘛，说我们作为这个旁观者，看着这几个大国，看着几个国家之间的博弈，感觉我们是他们 play 的一环，对。
5: 赚我流量，对不对啊？来，我们来看一看啊。由于啊，这个美国特朗普啊，在开启了第二任期以来，一直寻求去控制格陵兰，对吧？这个呢，就引发了丹麦和欧洲国家强烈的不满，也使得美欧之间的关系那是与日俱差。如今双方似乎达成了一个折中的，而且是双赢的局面，这可真的是双赢啊！
6: 是。
5: 当地时间9月1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和丹麦和格陵兰已经达成了项协议，将赋予美国对于格陵兰岛安全事务以及其他所有的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丹麦周六的时候对于特朗普宣布具有约束力的协议那是相当欣喜，锣鼓喧天啊，说这也赋予了华盛顿对于格陵兰岛安全永久的控制权，并且禁止了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地区设立军事基地。你看，还扯到了中俄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一个协议没有完全的公开，两国也没有公布更多的细节，不过美国和丹麦释放的信号已经呈现了双方立场的绝对不同。特朗普喊的是什么？永久控制权。
6: 对的。
5: 和阻止美国的对手在岛上建设军事存在或者敏感投资的一些项目。这丹麦说的是，我们的这个控制权绝对不会损伤主权。
6: 是的。
5: 你们俩逗我呢，是不是？
6: 丹麦强调的是，这是具有约束力的。哎，然后同时呢，这个特朗普又达成了这项军事协议嘛，放弃了吞并格陵兰的梦想。
5: 是。
6: 对。
5: 啊，这太可怕了啊。
6: 是。
5: 是。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啊，不同于依托于整体这个北约框架的1951年的一个协议，特朗普的新协议完全是美国和丹麦之间的双边协议，不需要北约也能够成立的。那么协议也是放大了美国在格陵兰岛开展活动和限制的排他性，将增加美国对于该岛的控制力了。
6: 没错。那现在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啊，在1951年当时美国和丹麦签订的格陵兰防务协定方面啊，是已经赋予了美国扩大驻军和建设军事基地的一个权利的。那美国从这个新协议中得到的好处啊，其实还是比 较有限的。也有分析认为啊，这个新的协议呢是远没有达到特朗普完全控制格陵兰岛的目标，但是呢丹麦也做出了更大的让步，也就是强化了美国在格陵兰安全方面的一个主导性的一个地位。
5: 是，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啊，包括美国现在应该会获得的是永久的一个控制权了。
6: 是，
5: 根据这一个协议，没有美国政府明确的书面的批准，任何美国对手都永远不能够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有军事存在或者进行敏感的一个投资。那丹麦则是强调协议不会让格陵兰让出主权啊，包括说最新的协议也是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主权。那我们看还有推进吧，这一周将会是重要的一周啊。包括有可能会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来进行到签署。这个弗雷泽里克森以及尼尔森在一份联合声明之中表示，协议签署之后依旧是需要必要的议会的程序才能够正式的生效的。
6: 是，美国的方面的信息是说协议的具体细节是还没有公开的，但显然呢是没有达到特朗普真正想要的这种程度的。那据英国媒体也是援引了一名匿名的美国国务院官员的消息称啊，说协议条款中就直接规定，即使格陵兰岛未来成为了独立的国家的话，这个协议也不会失效的。
5: 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官方的文本，所以我们能够分析的很少很少啊。那就找到这么一个表格，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下，对比的是1957年格陵兰岛的防务协定，那当然2004年的时候有所修订的版本，2026年的时候特朗普宣布的新的安全协议，目前我们也没看到正式的一些内容了。包括可建军事基地现在变成了只有美国能建，以北约的防务框架为基础，现在美国是有权限制第三国家，不改变丹麦对于格陵兰岛的主权。丹麦现在就是说这个是保留的，我们就是对于整个格陵兰的这个主权领土完整啊，这个是不受到影响的，还是归你丹麦所有，但是为我所用，你说是丧失不丧失我也不知道。委内瑞拉也还叫委内瑞拉，对不对啊？我就是把这个话说白了啊。有效的是和北有效期是和北约的条约来进行的挂钩，但是到目前为止以特朗普所说的就是never 过期，对不对啊？永远没有，就这件事就是这样。
6: 刚才我不讲了吗，这个美国的匿名官员是直接说啊，说即便是格陵兰岛未来独立了，他还继续生效。
5: 是啊，你觉得谁赢了？我不知道，没有人问过格陵兰怎么说，格陵兰到现在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发生。
6: 格陵兰都心想说我才是那个中间受夹板气的人。
5: 原来说爸妈妈你们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啊？就这么着吧啊，就已经躺平了。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来看到啊，白宫这个中间是有一些这个变天了的感觉的啊。白宫呢是正式的实施了封杀令啊。CNN、MS Now 以及 Political 的记者都遭到了拒绝入场，直接把证件都没收了。
6: 是的，这也是在特朗普啊直接宣布禁止这三家美国的主流媒体啊进入白宫采访的决定，并且在19号周六的时候啊就迅速实施了。那美国媒体 CNN 包括刚才我们讲到的 Political 还有 MS Now 呢，记者是在周六早晨啊抵达白宫的时候直接遭到了美国特勤局的拦阻。那其白宫记者证啊也是直接遭到了没收，或者是进行现场当场给你失效处理。那多家受影响的新闻机构随即就发表了强硬的声明啊，直接指出啊此举是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并且表明将采取法律行动啊捍卫目前的新闻自由权。
5: 是。那我们来看到啊，特朗普表示这个矛头都是过去几年的一些积累，积怨已深，对吧？并且指责这一些媒体刻意发布的是共和党和他的负面新闻。我始终记忆犹新，特朗普在不同的场合之中都说你来自于哪里，你们都是假新闻，你快闭嘴吧，下一个。对啊，
6: 对，
5: 这真的是太有意思了。曾几何时911的时候都是在看 CNN， 对吧？CNN 来直播了名场面。
6: 是，
5: 很多年之后到今天为止，就是在上一次的美国大选的时候看到了这个 CNN 和特朗普之间已然是剑拔弩张。所以这世界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呢？
6: 是，
5: 对不对？
6: 真的有一天居然连 CNN 连白宫都进不去了。
5: 以前经常有西方的媒体会说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新闻的什么管制什么不自由，我自己做这一行，
6: 是，
5: 我告诉你啊，我们做过很多不同的媒体的平台，我告诉你都一样，全都是一样的。
6: 是的
5: 啊，都是一样的啊。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要继续进入到的是新西兰的本地消息了，欢迎大家跟我们继续的一层前往，
6: 稍后见。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2: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7: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声音正常，一切就位，我们继续的出发。好啊，这个有时候手底下动作不停，然后啊，然后这个
6: 要调一调设备 什么的。
5: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来，
6: 大家反馈啊，
5: 是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在本地的新闻，同样非常的精彩。我们来看一看政策方面，这个各党现在都是拿出了浑身解数，是不是？来看到的是工党，工党承诺当选之后会强制 First Stuffs 以及 Woolworths拆分批发与零售的业务，乖乖，天天的不是你拆就是我拆，
6: 嗯，
5: 这点儿这个超市最近可能
6: 最近真的
5: 水了腻了，
6: 风口浪尖
5: 是
6: 啊，
5: 要拓展小店进货的渠道，国家党就开始批评了，说你这方案不如我这方案，我觉得不行啊，之前就已经被专家都否认过这一模式了，两种拆分大刀阔斧，您更倾向于哪一种？
6: 是，就 究竟是直接把这个企业内部开始分成两半儿，分成三半儿，还是说只分这个小的业务？
5: 我真的有点烦了，要不还是 TV Mart
6: 还是 TV Mart 的吧？
5: 好，来看一看绿党哈，绿党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这个选举。我真的觉得现在各党的政策都已经是拿出了自己这个绝对的 power 了
6: 啊！
5: 绿党提出了商业租赁的改革，允许小企业的租金评估的时候下调租金，空置超过12个月的商铺议会可以有拍卖它的租约就是希望不是拍卖这个房子，是拍卖它的租约那么就是希望提振市中心的商业活力，能够帮扶到小的企业，大家可以说说怎么样啊？
6: 是，就是希望去激活这种空置的商铺的问题。
5: 没错，
6: 那还有一个政策呢，也是在周末时候提出来，这是由行动党提出来。行动党是公布了他们的电力方面的政策。那这个跟大家一讲，大家就理解了。这几个党派现在都开始把所有的这个能量，或者说关注点吧，都集中在了这个生活成本的问题上。行动党公布这个电力政策呢，是反对去拆分一体化的电力企业。他希望呢，主张开放电网的这种公众的投资，以及线路的运维之间的这种私人企业的竞争。那按照市场价呢，去回购一些住宅的光伏的余电。那认为呢，这种拆分打击呢，拆分呢会打击投资信心。但是对此啊，这个我看到周末的时候，优先党是直接呛了行动党一军，直接就说：“哎，你这个方案也是完全就不行啊！”这还是联盟内部的互呛呢。对，
5: 我那天自己在想，我到底是看过了多少届的大选？反正到目前为止，这一届大选是最激烈的，
6: 是
5: 啊，就是这个相互用出了浑身解数。我那天又看了两个国家党自己自创的小游戏，我都觉得无所不用其极。小游戏、社交平台、各种活动之上的表述越来越夸张，政策的倾向就是没有你想不到。没有我做不到，只有你想不到。
6: 确实啊，
5: 是吧？然后在相互批评之中，那就是别人的全部都是一派 rubbish， 我也不管你是我这阵营的还是不是我这个阵营的，现在拦我者全都给我死到一边去。
6: 现在最离谱的就是哪怕是同一个阵营都会开始不断的互相拆台，而且会越来越激烈。
5: 是然后呢再来看到的是现在另外一边是民众的方面奥克兰的民众游行抗议保育修正案，认为呢法案就开放的这个开发的限制允许出售保育的土地，也是削弱了环保的情况。警方统计峰值大约有600个人参加呢。
6: 是的，就在奥克兰的市中心啊。那当时呢，这个一讲到了奥克兰呢，在周末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跟这个建筑法案有关。那有一个叫做易受地震影响建筑的修正案法案也是通过。那对此呢，奥克兰市长温布朗是直接表示欢迎。那因为呢，奥克兰等这种低的地震带大量建筑是无需再强制去执行这个之前法规里面的抗震加固了，那预计可以为相关的业主节省总共82亿纽币之多。但是高风险建筑仍然需要整改，这个东西呢是逃不掉的。
5: 没错哈。好，另外的消息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奥克兰可能会提议取消市中心多数区域的建筑的限高，以后咱们要有摩天大厦了释放城铁的发展红利，开发商称短期难以催生新的公寓，需要配套激励的政策，行业的态度还是比较分化的。
6: 没错，
5: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奥克兰可以变得更 modern 一点点了。
6: 我也觉得
5: 对吧，咱们多少人一落地这么回头一看都会觉得就这 CBD 就这最大城市是吧？
6: 是，而且每次就是因为这个市中心不是离这个北岸的这个Devonport 那边很近嘛，然后呢大家都会说这北岸怎么也只有孤零零一座小高楼，大家就会觉得这不像是一个现代都市的感觉。对，
5: 奥克兰必须要先活络起来，
6: 是
5: 必须先 modern 起来，然后
6: 才
5: 会
6: 有
5: 更多的经济，才会更有吸引力。
6: 没错，
5: 简单来说的话，就业岗位会更多，就业的机会更多，道路也可能会更堵但是城市是要发展
6: 的。
5: 新西兰奥克兰绝对不要说我们怕拥堵，我们怕这点人口。这奥克兰能有多少人呢？整个新西兰能有多少人呢？
6: 是，
5: 对不对？还是如何来规划，如何来盘活，如何来加速的问题。不得不说，我最近觉得 Winbrown 越来越有就老当益壮的感觉是，虽然加税的是他，咱没少骂他。
6: 是，
5: 好，再来看到的是流感的问题 流感的高峰是不是已经过去了，但是专家依旧在提醒大家小心会有疫情的反弹。
6: 没错，那最新的统计就显示啊，流感相关的疾病住院人数啊大幅回落，五岁以下的儿童呢病例是首先降低的。那专家也是提醒啊，后续的降温呢仍可能会引发一些反弹，也是持续在建议啊高风险的人群呢要尽快去接种流感疫苗。
5: 是最后的一个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跟吸毒的有关的啊，海关前七个月查获了吸毒的器具超过2025年的总和，单批走私的规模扩大。调查发现，多地铺公开的违规售卖，各方对于法规的认知是存在着混乱的情况的。
6: 是
5: 吸毒的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啊，
6: 而且市面违规售卖更加多了，也是挺离谱的。
5: 是是啊，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回来之后的话说一说路况天气，然后紧接着咱们就开始分享新闻详细了。
6: 稍后见。

0: 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Street 1 Apartment，电话81538118153811。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5: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6: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来看一看路况天气，随后咱们开始来聊新闻了。来吧，我们来看到的是路况的方面哈。今天呢，从 Albany 出来，一直到 Rosedale， 一直到 Milford 之间都会是红色的堵车，继续向前则是黄色的车流标示。再来看到的是一号高速公路，今天我们看到从这个 Papatuitui 就开始出现车多了，而大户户正式的拥堵堵车也是一直持续的过了 Highbrook、Mount Wellington、Ellerslie、Green Lane。那么继续向前，一直过了 Market Road 才会有明显的缓解。16号高速公路今天我们看到基本上是从半岛的入口处开始逐步的车多， Rosebank Road 正式堵车，堵车过了 Grey North Road 再进入到的是 St. Luke's， 然后来到的是Newton 之间全部都是一个红色的车流。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连接西北的18号主要的堵车是在 Greenhouse 的路段。好的，那我们来看天气今天呢，在新西兰的南岛北岛基本上都是小雨晴天为主要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奥克兰今天是有小雨的，最高16度，最低12摄氏度，之后的几天接连都会是较为晴朗的天气，但是从周五开始气候变化了。周五开始是这个小雨，周六也是有雨，到了周日雨势则是变得会更加的大一些，这个是直接影响到下周一的。首都惠灵顿今天是大风的天气，最高14度，最低8摄氏度，明天后天都会有小雨，温度呢是有点下降的。周五周六周日同样跟奥克兰同步这个雨势都会变得更加的大一些，但是随着降雨温度又会逐步的上升。也要提醒大家我们在27号，也就是这一个周末的时候将会正式的进入到的是什么夏令时的时间了，
8: 要加一个小时。
7: 我最讨厌这个工作了
8: 而且现在可以从天气上来看整体北岛这个 包括惠灵顿啊、奥克兰的这个天气呢，都是比较维持一致的，在这一周。
7: 没错、啊，
8: 是。那接下来说一下南岛方面的天气啊，基督城今天的天气呢是一个阴天的天气啊，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6度，这个昼夜温差啊是非常大的。那么明天开始呢，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这个降雨呢会持续到本周三。那么在周四开始呢，会进入一个阴天的天气，一直持续到本周六。那么在周日开始呢，也会有一个更大的降雨来袭啊，同时呢，温度相较今天来说也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低。
7: 嗯，好的，那我们来另外的看到的是皇后镇的天气了哈。
8: 嗯，皇后镇啊，今天也是个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是17度，最低温度是2度。那么这么一看的话，整体南岛的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明天呢也会持续维持一个小雨的天气。从周三开始呢，会进入一个阴天的天气，持续到本周五。那么从周六开始呢，会有比较明显的大的降雨来袭，这个大的降雨呢，一直会维持到本周日。
7: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今天的潮水时间，最高潮出现在凌晨的2点16分，最低潮出现在早间的8点25分，日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点16分。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
9: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0: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0: 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Holli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Harvey Norman选购吧！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5: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大家哈，我们要继续的回到节目之中。大家其实对于今天在国际方面谈到的新西兰的这一条消息还是蛮愤慨的，对吧？啊，这个周末非常的忙碌，因为临近中秋，同时又是国庆，很多不同的社团和本地的比较大的一些团体哈，都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庆祝的一些活动。所以我自己也去了几个，然后特别是乌伦的一个活动哈，那这个每一年他们已经连续11年都会升两国的国旗，就仪式感是非常足的。之前的话确实总理都不会出席这个活动，一般都是部长啊或者是一些代表啊。
8: 是的，
7: 今年的话呢总理是到现场了，所以气氛其实蛮热烈的啊。而且在这个里边真的我们必须要说，我们的华人议员 Nancy 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
8: 是
7: 啊，这一点有一说一我们必须要去讲。Luxon 在现场的讲话我们随后也会有相关的报道的出现，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现场的还原。
8: 是，
7: 但是其实在现场跟大家复述一下，这总理也是高度的肯定了和中心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一些重要性，共同看了一些升旗仪式。同时和总理一起去的还有谁？ Paul Goldsmith。 Paul Goldsmith 现在身上是压了11个部长，这个我们都是知道的啊。同时他现在是什么？国防部长，对吧？所以今天和国际上这一条消息，9月18号新西兰的两艘军舰过航台海的这件事放在一起，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微妙，
8: 非常微妙，
7: 对不对啊？对于华社的表达，对于华社的各种的一些重视，我们在现场其实都帮大家采录了起来。但是在做很多的这个判断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我们的华人议员都非常的努力啊，不管是 Nancy、Carlos、Lawrence， 然后包括候选人
8: Nice，
7: 我能看到我们华人的努力，希望把中心的关系可以变得更好。
8: 是，
7: 但是大的一个环境和趋势，有的时候是很难去进行扭转的。很犀利的一些问题，也是拒绝表示任何的态度，所以。就几次一些追问下来，我会发现，就是说现在在大选之前，这个话题现在是问不到任何的内容的。
8: 是的
7: 啊，是现在呢，各党的出招也是变得越来越猛了，就拆分超市这点事儿，从贾斯奈的那一届就已经提出了，我们的垄断问题很严重。
8: 现在都在打这个物价。
7: 我当时在做节目啊，我们当时在说到，包括要打破油价的，就是加油站的。

0: 垄断，然后还有就是当时超市的一些专员，
1: 还包括电力，
0: 电力当时他提的其实还少了一点，就是说贾森大的那一届的时候，主要他是看加油和超市，那个时候还推出了一个超市专员嘛，但一顿操作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就这专员也没干啥呀，对不对啊？你就不禁心里面有一些疑虑，你会觉得那能够真的去做好和改变吗？现在两个大党又分别打起了超市的这张牌，超市现在心里面应该是这个没了着落是吧？你们都现在都冲着我来了。
1: 超市现在心想说怎么着这个大选前我变成风口浪尖上
0: 了啊！你们要降低物价，你们不把经济搞好了，你们就天天让我降价是吧？
1: 是啊。
0: 那大的一些财团和投入会不会在未来觉得，我变成了众矢之的，把我推出来，这个叫什么转嫁更多的矛盾？不管是工党还是国家党都是一样的。
1: 对的。
0: 那么两个人的出招，两个党派的出招，到底谁会更有用呢？包括会提出了有对于物价超市有关的四月份的 Winston Peters， 还有前两个月我们看到的绿党所提出来的 TV Mart， 打法各不相同。
1: 是
0: 国家党的打法和优先党是非常相似的，甚至优先党说你就是剽窃了我的创意。
1: 对，这个 Winston Peters 在这方面可是完全对于国家党毫不留情
0: 的，
1: 直接就说你就是抄袭我的东西。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工党的新出招吧。
1: 是
0: 工党的竞选承诺是这样子说的，他原本他说这个是一个更细节的出现哈。
1: 对的，
0: 他说呢将会强制把 Foodstuffs 和 Woolworths 把批发业务和旗下的零售店分开来进行独立的一个运营，
1: 就是要把这个相当，我看了一下，就是其实相当于把我们常说的供应链端跟销售端是分开了。那么工党就表示啊，说这项政策啊能够为小型杂货的零售商啊去拓宽一个进货的渠道，来助力一些更多的新的超市落地发展。那工党商业与消费者事务的发言人 Arena Williams 直接表示啊，说大型商超呢会优先倾斜资源给自己的零售门店，导致啊这些小型店铺包括独立超市的进货成本呢会更高，会削弱这些独立超市的竞争力，那消费者也难以拿到更优惠的价格。因此呢，工党的计划要设立两家独立运营的批发主体，就是 Foodstuffs 的 Wholesale 以及 Woolworths 的 Wholesale。 那政策呢还会禁止这两大批发商呢在小型门店抢占客源的时候进行断供，那同时呢也会废除此前限制 Foursquare 这类门店的自主降价、更换合作品牌或者转为独立经营的贸易约束的条款。
0: 哎呀，我们来看一下新西兰的超市有很大的一盘水啊。为什么水很深？
1: 是
0: 首先我们来看到现在的状况体现的是零售，就是我们说这些农场供货上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价格，
1: 是
0: 老百姓买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价格。现在新西兰有各项的政策在约束甚至是保护着这些大的超市的一些财团，
1: 是
0: 这些超市的财团再去采购的过程之中以大量的优势和绝对的优势压低了进货
1: 的
0: 价
1: 格。是的，
0: 但是同样也是占据了大部分的货源，使得那你说本地不是有很多的华超吗？让他们在获得货源的时候本身的价格就不具备一些竞争力，
1: 是的，
0: 或者你在拿到的品质的方面就会出到一些打折。
1: 没错
0: 啊，我要锁定你，我把好的我全都先敛了，你只能捡我剩下的，
1: 捡剩下
0: 和一些加高的。
1: 是，
0: 你再怎么讲，你也就跟我的这个情况是，你匹配，
1: 所以你没有办法竞争过我，
0: 对
1: 的，对
0: 吧？你的价格你是打不下来的。
1: 是，
0: 但我们想从海外再去引进一些大的财团进来，是吧？我们不是国家党这次说嘛，我们从海外再引进第三方，人家不感兴趣，根本不识你这个茬。
1: 是。
0: 对吧？
1: 说了三年了都没有，包括什么奥迪都没来嘛。
0: 人家就是觉得，人家就说你们就那么点人口，
1: 对，
0: 就跟周杰伦演唱会是一样，你们就那么点人口，对吧？我们过来，你们都已经有这么多家盘踞了，怎么办？地头蛇已经充分的垄断了，
1: 对的，
0: 外面的人是不屑于进到新西兰，
1: 没错，
0: 大的采购全部都握在自己的手中，你就算勉强生存的这些印度人的、中国人的这一些城市，他的生存也是较为艰难的，
1: 甚至连这个我们常说的供货商，也就是农场主啊，所有这些种植业的人，他们都会觉得压力很大，因为呢，实际上他们自己感觉到了，像这种大的这种集团，就 Foodstuff 这种大的集团，因为他们占据着 的这种市场的百分比的规模，所以呢当他们来去跟这些供应商零售商去这个谈价格的时候，他们这些采购方面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占到任何的这种相关的收益，所以呢对于这些农场主来说，他们自己感觉就是也是很亏。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政策方面是很大的问题。那我曾经有我们曾经最大的问题就是，那我们就改政策呗。改政策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你想要逐一去排除政策里面各种的捆绑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实现，也是两个大党都不会去愿意做的事情。所以我把它总结为，工党国家党所有看似大刀阔斧的拆分，实际上都是在隔靴搔痒，跟当年的那个超市专员毫无差距。毫无差距啊！你能够去更换吗？能不能够禁止两大的批发商在小型的门店抢占客源的时候去进行端供？政府能不能够真的推行和通过在现在的支持度的情况之下，
1: 是
0: 对不对啊？但是呢到目前为止你看啊， Woolworths 已经是完善了它的批发的板块，并且是设立了专门批发的业务，并且是优化了客户的一些服务。 Woolstaff 的北岛也是有小幅的一些改进，南岛的部分行动现在还是相对于迟缓的。所以您真的是让我选，我还不如选那个 Kiwi Mart 呢。
1: 是
0: 那个是一个颠覆性的，因为我曾经问过，我说为什么我们要干这么一个大动作，吃力不讨好，而且你28亿花出去不一定120家能买下来，对不对？后续你又想这边也赚钱那边也省钱，中间你还能盈利，这看上去是更加困难的。
1: 我其实对这个立党提出这个政策啊，最大的疑问就是在于这个他花的这笔钱真的能不能够把他目标里面这些超市的这个数量包括他这个配送中心能不能真的买下来，我的疑问是这个。
0: 那就是如何谈如何压价，那就算不买120家他买100家是不是也可以实现，再大不了就是28亿咱们继续的去追加，你觉得值和不值的一个问题。
1: 是这个问题。
0: 但是现在的国家党和工党的这个拆分，首先国家党给出的就是我把它推给到了，你看国家党和工党真的是打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以前就会咱们特别粗暴的和不客气不礼貌的来说，一个叫做油嘴滑舌，一个就叫做呆头呆脑。油嘴滑舌的人是什么呢？我先把矛盾转移，就像西西说的，他说超市这件事怎么都向大选国家党转移焦点，从如何税收收钱转交到了大型的超市，反正建制大超市可以引起共鸣，何乐而不为？但是超分超市啊，价格监控啊，有作用吗？两大集团的垄断是多年形成的，比如南岛多家超市被并购，我非常的认同您的观点哈。有没有用？国家党做到的是什么？我先不说，我先提出问题。我们说提出问题，找到方法，解决问题，落实成果，对吧？这是我们做事的几个节奏嘛。
1: 对的。
0: 但是国家党往往是什么？提出问题，教育现在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政府出现着有一些，比方说地方政府，特别的地方政府出现了有税收的问题，
1: 包括医疗出现问题，
0: 医疗出现到了问题，我们什么的问题，他提出了问题，那么到第二步是不是应该解决问题？
1: 是。
0: 他把这一个焦点放到了什么什么什么？
1: 是的，
0: 就是制造的是民众和医护之间的对立，对吧？
1: 对的。
0: 之前不是已经我们的一些听众也已经在说，他们赚这么多钱，他们还罢工，他动不动就说他们的罢工是有政治目的的。
1: 是的，
0: 他不说短人不短人，他说他们是有政治目的的，包括去管控地区的地税的问题，这个就是你的中央政府，我自己没有给地方充分的拨款，
1: 是
0: 我告诉民众，我的选民，你看是他收你的地税，
1: 对的，
0: 和我中央是没有关系的，
1: 矛盾是你与地方之间，
0: 还要给他一个4%的一个目标，我是在帮你选民说话，
1: 哎，我还限制了他的价，对，
0: 你选民要反，去把那个市长给我选掉，你去把这些市长不听话的人给我去选掉，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去跟地方闹，不要跟我中央闹，现在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0: 是不是？
1: 对，
0: 他就是把他转嫁出去了，
1: 是
0: 啊，还有很多可以举的例子，全部都是如此的。那你提出了，我提出了问题，但是我的解决方法，我把它推给什么？商业委员会呀、啊。我超市的问题，我要让他们先去做报告啊，先去研究啊。你先别问我的观点，我的观点就是他们欺负你了，他收了很多钱，怎么解决？怎么解决？我不出主意，你让商业委员会去出主意，能不能行？我们再拿到国会，这无疑就拖慢了时间。
1: 我想在公布他这个超市拆分的这个政策的时候，是明确提出的，说不会任何进行。 强制的推进，也就是说只要商务委员会给出的报告稍微带一点负面的信息的话，他都可以选择不强制推进。这个，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半年能不能够完全做得完，工党的这一个方式呢，他就是给出了很具体的方案，
1: 嗯，
0: 你看似他可能更希望能够推行和落实，但是其实也想不出什么新招，
1: 是也是比较旧的招，
0: 然后就会被人家一笔子就给驳回去了，
1: 嗯，
0: 你这招之前都这个不能通行不能通行，
1: 嗯，
0: 新西兰说实话如果想要去改超市打破垄断是一定要花大价钱的，
1: 对的，
0: 所以你进入到了一个死局，瓜党是聪明的，瓜党提出问题抛出了这个问题拉长了转移你的这个视线，
1: 是
0: 慢慢慢慢我们可能随后我们会关注到的是犯罪率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关注的是哪儿哪儿要打仗了的问题，我们又可以去把它转嫁到这个上面，
1: 是
0: 但是工党他似乎是想解决问题，可是掌握的也是不得要领，我又不能一方面说我要大撒钱吧，
1: 嗯，
0: 对吧，绿党更实在，绿党说我要花28亿那一下就被喷了，大家说花那么多钱是不是，你越具体你越有方案就越容易被反驳，
1: 主要就
0: 是
1: 可以看到啊，
0: 是是
1: 周末的时候工党宣布的这个对于超市的这个这个新政策来说的话，
0: 嗯，
1: 其实也有一些批评声音，就是认为工党在很多政策上现在是不敢做一些大刀阔斧的一些行动，
0: 所以很多人评价今年的大选其实看上去非常的激烈也很玄妙，
1: 嗯，
0: 悬浮国会会出现的可能性非常大，就谁都过不了61席，
1: 对
0: 啊，非常有可能，但是同时又有可能会出现到的就是大家的政策都相对来说含着一口，我都会比较保守，
1: 嗯，
0: 特别过激的花钱的批的东西没有，我都全部都是转嫁在找对方的错误，希望能给自己抬一点分，
1: 现在怕这种大刀阔斧的政策一提出呢就挨批评，我现在感觉这些大党的这个状态都是这样，
0: 两个大党都是如此，
1: 是
0: 但是反观小党则是大不相同，
1: 没错，
0: 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来说一说绿党的政策，这，
1: 嗯，
0: 是更加的这个怎么说，我觉得叫大刀阔斧一些啊，
1: 嗯，
0: 你有时候你就在想现在这政策其实真是如此，
1: 嗯，
0: 就是越疯越大似乎就是效果越好，
1: 是
0: 是吧，来我们在这里也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一周呢就会是中秋佳节了啊，
1: 嗯，
0: 第一个送上我们的满满的祝福，第二个的话也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一个网站，这个网站的话呢，
1: 嗯，
0: 是可以方便您去购买一些小饮料的哈，
1: 没错，
0: 不管是
1: 中秋佳节肯定是要有点好喝的嘛，
0: 没错，不管是大人喝的还是小孩喝的，给您推荐到的是1235.co.nz.co.nz 哈，
1: 嗯，
0: 那他们上面呢除了有各种口味的这个啤酒啊，包括有药啤有果啤有饮料之外，还有他们自己的这个白酒啊，叫做纯粮啊，这个纯米的这个白酒，他们呢，
1: 嗯，
0: 在国际之上其实也是屡获佳荣啊，全部都是印在了整体的这个瓶子之上了，
1: 是从记录上来看啊，
0: 嗯，
1: 他们荣获过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的国际烈酒的大奖赛里面的金奖以及铜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啊都获得了新西兰烈酒大奖赛的5块奖牌了，
0: 是，
1: 所以其实荣誉还是非常高的，
0: 而且我会发现每一次我的刷新他们都是有在上新之中啊，
1: 嗯，
0: 新品不断，欢迎大家可以去立奇尝一尝试试看，您怎么知道是不是适合您呢，
1: 是
0: 价格我看也不贵，都是很平民化的，
1: 嗯，
0: 这个适合大家一起欢聚一堂，全新西兰都是可以来进行送货的啊，
1: 没错，
0: 记得在网站1235.co.nz 来进行下单，
1: 嗯，
0: 使用 AM936 作为购买码，这个呢是可以给您有折扣的优惠的，
1: 是
0: 好，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来看一看大刀阔斧的绿党政策。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6: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7: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0: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11: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12: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来说一说更激进的政策，来自于绿党。绿党啊，是推出了商铺租赁的新政，希望能够提振市中心的商业活动了。
1: 没错
0: 啊，好，一说到绿党，很多人先入为主就是不行，对不对啊？包括刚刚有朋友在发的这个个人自媒体小视频，就是想当财政部长啊，对，拜拜拜等等。OK， 我们先看看政策，您觉得行还是不行？
1: 是
0: 啊，
1: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来看一下绿党提出的竞选政策，是希望恢复市中心的活力，允许小企业在市场租金评估时下调租金。
1: 嗯，
0: 同时呢，也在授权地方议会对于空置超过12个月的商铺开展租赁的拍卖权。
1: 是，那政策重点呢，就是针对商业租约里面的叫做吉伦条款。那这条条款就是规定啊，在租金评估时啊，是只会涨不会跌的，不能够低于啊当这个租户当前的支付的水平。那绿党的联合党魁对此则是表示啊，说如果成功上台啊，将会修改这个法律。那年营业额呢低于3000万纽币的企业啊，是无论新旧的租约，市场租金的评估都可以既上调租金呢，也可以允许下调租金的。那称啊，说新西兰很多商业街呢，其实都能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是一边呢又是这个空铺，那另外呢有一些旁边的小店呢，却承担着市场景气时期所定下的高额的租金。那现行的商业租赁规则呢，会导致啊市场上行的时候租金跟着涨，但是市场下行的时候租金却维持着之前的高位，从来不下降。
0: 还这么个政策，
1: 嗯，
0: 租金只能涨， 不能当讲，
1: 是
0: 好吧？
1: 所以绿党希望修改这个法律，
0: 能够让他你就自己调控。如果你就是租不出去的话，政府帮着你一块去来租出。
1: 没错，
0: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拥有自己的出租房的。我们来讲几个出租房的一个故事。我说咋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最近经常有朋友跟我说，说乌曼现在出租房太难出租了啊，就是自己的这个房子，觉得就我说的是居民的这一种啊，说这个价格，我说那你降价啊，对吧？你要不然他说我回来我要卖房子，对不对？啊，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卖房子呢？你低点价。他说我都已经降了，降了两轮了都租不出去，现在的市场呢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啊，如果你是一名房东的话，遇到了这种问题您会怎么来处理？我说是我好不好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采取降价，免两个免一个月的租金，或者是尽可能去满足租户的要求，积极配合把房子租出去。
1: 先试试能不能把租出去嘛，
0: 因为我的确要付嘛。
1: 对的，
0: 有很多人的 mortgage 要付嘛，
1: 总不能一直空着，
0: 我不能空着嘛，对不对啊？那我积极的去做，降一点租金，那咱们租出去了，了胜于无。
1: 对，
0: 这反正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也许您就是觉得我租到了1000一栋房，我就不能够让它掉下来，也有可能哈。但大部分的房主，我认为在这个市场不好的情况之下，都会选择我们降一点点钱，或者降一部分钱，哪怕降到了800块钱，
1: 是
0: 我也好过一分没有。
1: 对，怎么好过完全没有人吗？
0: 啊，当然也有很多人是以租养贷的，那您的衡量标准又不一样。您觉得不合适，您把它卖出去，然后再想自己的这个贷款可能亏了多少。商业这个东西滚动起来就是会有赚钱的可能，你让它停滞了，那每一天其实都是在亏。仅代表个人的金融观点，不能代表任何权威的一些分析。您也可以说牛曼这个想法是完全不对的，欢迎指教哈。
1: 嗯，我的个人看法，我觉得商业其实就像水的一样，就是流动的水它才能够不腐败嘛。但是一直
0: 流水不腐嘛，
1: 对，它水如果一直是静态的话，它就很容易腐败，然后滋生各种问题。
0: 我认为也是如此的。那当然我知道了很多的商业的房东，商业这个房店铺的一些房东，他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比如自己的房子有跌价的这个现在这个趋势，再有租又租不出去的一些着急。
1: 是，
0: 可是我们现在放眼望去 New Market Ponson Bay Auckland CBD 确实出现了大量的空着的房屋，对吧？你说这是商业的不景气等等怎样。但我唯一想要对于这一条，我是大部分的支持的啊。我认为不是说市政府强行的去把它放到市场之上来进行租赁，可能就会租到1-2块钱的这个地儿。有时候你开放出来，大家有一个准入的门槛，你不能够现在什么都在这个涨价，对吧？你的房租还要一涨再涨。那如果能够低下来一点，对于租户来说，对于房东来说，也许不是一个坏的消息。
1: 对的。
0: 但是唯一的一个质疑就是，如果在市政府强制性的去让他可以去拍卖这个租赁的话，他还是不行，又怎么办？然后中间会滋生的一些问题，就相当于政府来帮你拍板确定嘛。那么如果你遇到了一个特别不好的租户，谁来负这一个风险和责任的细节的问题？
1: 但是从这个正面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就是绿党提出的这个观点，主要是在于消费疲软的时候啊，很多小企业呢可能会承担高于市场水平的租金，所以他们希望在这上面进行一些变革。那这个政策还规定啊，跟大家讲一下它的细节，这个租金如果你下调的上限呢，将会与租金上调的上限保持对等。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说，如果租金它的单次评估最多下调5%，那么你上限是上涨的上限同样最多只能涨5%。对的，
0: 就是这个区间了，
1: 没错
0: 啊，上下浮动。你不能说我原本10000块钱租一个月，现在一拍卖1块钱租一个，
1: 那不可能。
0: 这种几个，那咱们就极端化的讨论了，对不对？那还不如把它都空出来了，租给政府里面往里面去安置流浪汉。不是不可能啊，
1: 确实，
0: 对不对？曾经也有很多的商业店铺被租出去，变成什么妇女救济的一些这个临时的庇护所。
1: 对的，
0: 也有可能啊，对不对啊？那另一项举措呢，是赋予地方的市议会拍卖中心空置店铺租约的一些权利。只要闲置了超过1年，议会就会给业主8周的时间进行自行的招租。如果业主不能够找到租户的话，议会可以对于这一个商铺的租约进行拍卖式的出租。
1: 是的，但是请大家注意啊，不是对商 商铺进行拍卖，而是对于租约进行拍卖，
0: 是
1: 这一点也必须要强调。
0: 是啊，大家也可以来评价一下，你觉得这是一个根本不合理的事情，还是你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改变？或者您也可以惊讶一句说，哦，原来商业租金只能涨，
1: 只能涨，
0: 不
1: 能
0: 跌。我今天第一天知道还有这一个政策哈、
1: 嗯。
0: 好，那我们再来说另外的一个小党派，就是行动党了。行动党的能源发言人，他的名字叫做 Simi Quote， 在上周五啊，他在议会公布了他们的电力措施。
1: 是，
0: 他呢就主张保留发电零售一体化的电力企业完整不拆分。啊，然后借助市场的力量去控制线路成本的运维成本，提高太阳能余电的回收回购的电价。
1: 嗯、没错，那它整套政策呢是包含多项的核心承诺的，一个就是啊，允许新西兰的民众啊自行去出售自家生产的电力，而且还可以自由选择收购方，在电网容量允许的情况下是可以向外去输送电力的。还有就是啊，他们希望允许私人投资者去建设、拥有并且运营啊接入到国家电网的新型的输电设施。那还有就是呢，他们希望具备资质的服务商啊可以竞争承接由客户出资的电网接入工程。而后面两点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就是希望啊在这个线路维护业务中啊要引入到电池智能电网技术参与到竞争。同时呢，行动党还希望向竞争与投资全面去开放一个电力体系。那值得关注啊，就是这个 Simon Cole 就作为这个行动党的电力发言人啊，他批评此前优先党提出的拆分电力企业的方案，哎，这就相当于行动党直接指责他的联盟政党，表示啊，说强行拆分呢，你并不会新增发电、燃气或者是输电设施，反而会重创啊电力的产能扩建这种投资者的信心。那优先党啊，此前是提出过将拆分这个一体化电力企业的作为其自身能源行业改革的重要内容，现在有一种两党之间互相拆台的感觉了。
0: 嗯，现在就是各自为战了，我现在已经看不出任何联盟的一个迹象，特别是右翼这一边。行动党、优先党、国家党似乎是撕得不可开交、
1: 嗯、
0: 整体绿党、工党的话有一些些政策的不同，但整体来说好像还是有一个区间的。而且我咱们真的不是替绿党的来说话哈，我们平心而论，我以后甚至都想我先不告诉你这是哪一个党的政策、
1: 嗯、
0: 我们先念政策本身
1: 是
0: 啊，要不然的话大家一听不乐意听就马上就关上了、
1: 嗯、
0: 刚刚有朋友在发这个到一群里面一个视频、
1: 嗯、
0: 一个这个公众号对吧，
1: 是
0: 这个公众号里面就写啊，说空置超过一年的店铺可能会被强制拍卖，合理吗？合理吗？这不合理呀、啊、对不对呀、啊、你这个标题就不对，
1: 这个标题有问题啊，
0: 这个标题就有问题、嗯、这应该举报下架、啊、您知道吗？这个标题党太没底线了。
1: 我们刚才跟大家强调过，是能够拍卖的只有租约
0: 不是房子、
1: 啊、
0: 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很多时候再加上这些自媒体的发酵就让人觉得真的很难以接受。你包括我特别想说啊，这位转发的朋友你自己看一下他这个视频、
1: 嗯、
0: 这个公众号的名字就是一标题党、
1: 嗯、
0: 什么什么玩意儿十万加对吧、
1: 嗯、
0: 你因为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爆款的东西，我的名字就叫做十万家对不对啊、
1: 嗯、
0: 然后我在上面就写着吴曼大女明星是吧，就不能这么起名字的哈、
1: 啊、
0: 我不针对任何人，我也不知道这是哪一家的自媒体，但是这个题目是不对的，是误导性的。
1: 对，
0: 是如果你空了一年他可以去拍卖你的
1: 租约而不是你的房子，
0: 而且如果是涨是要限制最高不能涨5%，最低也不能够低于5%，我不觉得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啊、
1: 嗯、
0: 是吧，我们要看政策，我们要人要动起来去跟上时代、
1: 嗯、
0: 不是替绿党说话啊，绿党有很多的政策、
1: 嗯、
0: 我个人觉得是不能接受，包括之前在讨论 TV Mart 的时候，我也认为，我也直言不讳，我认为是有很多就是过于理想化的一个内容，但是就像我们群友讨论的、
1: 嗯、
0: 那顶不起死到最后怎么还能留个
1: food bank 啊，
0: 是吧啊。好，继续的我们再来看到啊，这个朋友说树倒猢狲散啊，优先党行动党现在是抓紧巩固自己的根据地，对、
1: 就是、
0: 争取中间的选民是最重要的，
1: 对，先把自己的政治利益拿到。
0: 是，
1: 对。
0: 那么行动党现在还想要计划修改的是电力法案相关的细则，需要进一步的去进行到完善了啊、
1: 嗯、
0: 如果一味的大量投资电线杆、输电线等等基本实体，不充分利用电池需求侧重的管理，会使得巨额的沉没成本，那这些也全都是给消费者来进行到转嫁的。
1: 是，
0: 我觉得有一点好，就是大选的激烈之下、
1: 嗯、
0: 你会发现原来政府的条文政策里面有这么 多硬性的和不合理的规定。
1: 是的，就包括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租金呢，大部分情况下只会维持在涨价的状态，而从来不会跌下去。
0: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不合理的，
1: 是
0: 对不对？市场的话应该是有起有伏嘛，
1: 对啊，
0: 对吧？你不能把它规定的像工资一样，只能够冻结，不能够降。
1: 你不能说经济好的时候我赚钱，哎，你这个涨涨价这个可以接受，但是你这个经济大家都不景气，你赚不着钱的时候还维持这么高。
0: 所以我们深层次的来想一下，到底是不是就是网络的经济已经在取代实体的经济。我认为新西兰这股风还没有那么严重，因为什么？新西兰还是比较喜欢去实体店里面看一看，摸一摸，买一买的。网店你说有像，你不能用中国的那个是去代入到中国，确实大家网购很方便。我们在新西兰快递慢，网络的诈骗又很多，然后你在网上的购物看不见又摸不着，本来这些店就没什么新款，
1: 是
0: 你再不过去试一试看一看，你在超市里面就mall里面人还是很多的。所以到底为什么空置了这么多，是不是租金本身法规的一些设定是有原因的，打破有合理还是不合理，排除了党派。您先看政策，
1: 是先看政策
0: 啊。进一段广告啊，回来之后的话我们就要一起来说一说的是财经方面的这个数字了，随后我们再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有话慢慢说。
1: 是，
0: 当然在这里也特别想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是聚宝酒家哈，因为中秋很快就会到了，在这里呢推荐给您，如果想要在中秋聚餐一定要选择聚宝酒家，因为他们出了多款的套餐，不管您是四个人六个人八个人十个人，全部都会有适合您的，
1: 是
0: 有包间儿，就餐的环境也是优雅又高档的，商务宴请啊，家人团聚啊，这个口味啊，我们都帮您是试过了，那是相当的不错的哈。
1: 是这个主持人小分队是提前去试过水的，
0: 是
1: 那么地道的海南鸡啊，包括潮式的鱼头炉啊，招牌的咖喱鱼等人气招牌菜啊，它的菜品也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甜点可以二选一啊。如果您提前预定套餐的话呢，还能够赠送葡萄酒一瓶啊，这能够更为这个接下来的中秋的时刻更添一种仪式感。那大家呢也会说嘛，说会问这个地址究竟在哪儿，跟大家介绍一下，它在530号 Great South Road， 那么在 Green Lane， 那它订座电话呢是0952521288，那它席位也是相对比较紧张的，欢迎您提前去致电预定，而且毕竟啊是能够拿到这个葡萄酒的这个活动的。
0: 没错，祝大家中秋喜庆又团圆。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14: 十月出境游找钟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钟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15: 我要搬新家了，
1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3: 别犹豫，
18: 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3: 好，抓紧时间给大家送上的是在财经方面的数字啊。现在呢，由于美国还没有开盘嘛，所以整体的价格我们先来一个收盘的时候的参考。那么国际油价是 100.30 美元每桶，国际金价的价格呢现在是 4424.90 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收报的时候，道指下跌 0.18%， 标准普尔下跌上涨 0.17%，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0.40%。 欧元区我们看到道指收报下跌 1.60%， 富时指数下跌 1.45%， CAC 指数下跌 1.49%， 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上涨 0.94%。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关注的汇市。纽币对澳币1:0.80，纽币对美金1:0.57，纽币对人民币啊又是一个新低点啊，1:3.83。
4: 是，
3: 如果要是跌过了 3.8， 那我都觉得这真的是活久见啊，
4: 活久见。
3: 好，再来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0。在这也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的记忆之中最低的时候纽币人民币对纽币是1:多少？
4: 对
3: 啊，在我的印象之中真的是1:3.8是我认为最低的一个点了。
4: 总之在我的这个记忆里面，这应该是我看到的最低的。
3: 是吗？
4: 对
3: 啊，这个就欢迎各位老移民给我们来提提醒哈。
4: 哎，没错。
3: 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4: 油价的问题。那现在中东呢，因为这个冲突持续没有解决啊，现在这个油价还是持续往上走的。新西兰的91号的这个汽油的价格呢，是3.29纽币每升，柴油呢是3.03纽币每升，95号价格呢是3.47纽币每升，而98号汽油的价格呢是3.60纽币每升。仅作为一个大家的参考，是一个全国的均价问题。
3: 好，那我们随后也会给大家梳理一下今天的新闻。再紧接着是张元民意连线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好的，欢迎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感谢您通过 FM99.4 来锁定收听收看，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主要信息内容。首先来看到的是工党承诺当选之后强制 Foodstuff 以及 Woolworths 拆分批发零售的业务啊，拓展小店的进货渠道。现在我们才知道原来很多的大的商户是把住了在整体批发的一个价格，而小店能够买到的选择其实是非常低的，价格打不下来。但是国家党不看好这一个政策，批评细节不足，并且说有专家是已经否认了这一类的方案模式的。
4: 是的，那周末的时候啊，各大政党也是各自推出自己的新的政策。那其中绿党啊也是提出了最新的商业租赁改革的政策，希望允许啊小企业在租金评估时啊可以下调租金，空置超过12个月的商铺啊由这个议会呢是可以拍卖对应的租约的。那旨在是提振啊市中心的商业活力，去帮扶小企业。
3: 好，那我们也在今天这一条消息之中了解到了，原来租金这么多年的法规是只能涨不能跌，现在就是希望能够打破上下5%的一个界限哈。
4: 是。
3: 另外的消息再来看一下行动党，行动党公布了电力政策，反对拆分一体化的电力企业，主张开放电网投资和线路运维的竞争力，按照市场的价格回购住宅光伏的余电，认为拆分会打击整体投资的信心。 心。
4: 是的，那接下来呢，还周末还发生一个事啊，就是抗议的这个行动。那奥克兰的民众呢是游行抗议啊保育的修正法案。那当时有数千人游行，专门去反对这个保育法案的修正案，认为啊法案是放宽了开发限制，允许出售保育土地，削弱环境的保护问题。
3: 嗯，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呢是跟建筑有关的。易受地震影响建筑修正案的法案通过，奥克兰等低地震带的大量建筑无需强制的抗震加固，预计将会为业主节省82亿纽币，高风险的建筑依旧是需要整改。
4: 是的，对此啊这个奥克兰市长温布朗是非常的开心的。那刚好讲到奥克兰呢，其实城市规划方面啊，政府现在也是提议要取消奥克兰市中心多数区域的建筑限高的问题，希望去释放啊现在城体所带来的发展红利。那开发商则是称啊，短期之内呢还是比较难催生新的这种商业公寓的，需要一些配套的激励政策。那现在行业态度呢也是比较分化。
3: 再来看到健康方面，流感季的高峰可能已经过去了，但是现在专家提醒啊，持续的降温波动很有可能会引发反弹，依旧是建议高风险人群尽快的接种疫苗。
4: 是的，那在治安方面啊，海关现在获得了一个最新的数据，在前7个月里面啊，他们查获的吸毒的器具啊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总量，单批的走私规模呢更加扩大了，市面的违规售卖呢普遍。那因此呢现在各方对于法规认知啊也存在混乱，而且调查也发现啊多地店铺的公开违规售卖越来越多了。
3: 嗯，是的，毒品的问题越来越猖獗，这可怎么办啊。好，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林林种种，不止于此，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讨论之中，关注啊 FM99.4， 期待着您的发声。

0: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 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九月去鸟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顿 Potters Park 三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5: 一出场忘记了，对对对对对对。
1: 好，欢迎回来，欢迎来到这个每周一早上的这个张议员民意连线时间。首先欢迎 Carlos 来到直播间。
5: 哦，大家观众朋友早安。
1: 是 Carlos， 这个我看周末的时候您参加了一些活动，然后同时呢本周又是这个中秋节嘛，所以也请您分享一下最近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包括跟大家说一句祝福。
5: 对于节奏，我们出席很多不同的活动都是跟那个中秋节有关吧，因为我们知道节奏舞的话就是中秋节了。现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也祝大家身体健康。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日子也是挺特别的吧，因为这个也是我们中国的其中一个比较传统重要的节日。
1: 没错，
5: 通常都是代表一家团圆啊，团聚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对我们这些可能以前留学生来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可能会比较新一点，就是每逢这一届陪师承
1: 办
5: 的，对，所以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哎，来到这边好像很孤单的，就是我们其实一个就是跟以前在家人一起不一样。
1: 是，
5: 但是其实发现最近去了不同的社团，可能有不同的中秋节的活动的话，其实这样子想带来这些我们留学生啊，可能我们这些自己一个在这边的人，要是感受这个被爱的一个感觉吧，被关怀的一个感觉，所以还是要是挺开心的，就是跟大家聚在一起啊，分享一个欢乐的晚上。然后也是比较喜欢吃我最喜欢吃的月饼。
1: 是
5: 啊，当然啊，大家不同的人有这不同的好，我发现现在月饼的口味好像越来越多
1: 啊，是越来越多元，而且甚至是出现了很多很新奇的口味。
5: 但是我还是比较传统一点，我喜欢吃这个莲蓉蛋黄。 的一个沙漠八连用、
6: 啊、非常经典，
5: 对的，经典一点的，
6: 是
5: 会有很多，又是什么金华火腿啊什么，这是
6: 是现在有各种各样很奇特的口味，甚至我之前还听说这个包括中国还推、嗯、国内呢甚至还出现了像什么螺蛳粉口味的、
5: 哦、
6: 对、这个、很神奇的一些口味的这种，
5: 哇，这个味道很重吧，应该就是
6: 是有可能啊，对，但我也没有吃过，但是总之就是说中秋佳节嘛马上来临了、嗯、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叫这个愿光所至都是故乡啊、其实也很适合我们在这个海外的华人的一个心情，
5: 对 对,
6: 对，
5: 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就说嘛、嗯、我们一直也是喜欢这个移民的政策，
6: 是
5: 希望可以就是真的在家人可以在身边吧，
6: 嗯，
5: 特别是我们很多华人朋友都是独生的子女的话，真的很希望可以尽孝吧，我们就说有时候我们就知道在国内被这在国内其实、嗯、对生活也是挺不错，但是他们出事的时候人不在身边，你觉得能做的事情还是友善吧，
6: 是
5: 也是希望把父母带来，所以也是为什么来过去几个月我们一直在更改这个父母团聚的一个签证，
6: 没错，
5: 就希望真的大家都可以在家人在身边这样，
6: 嗯，没错，刚才有听您提到啊，这个说好像下周一还有一个这个活动还是
5: 啊，对，下周一我们其实、嗯、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不同的公众交流会吧，
6: 嗯，没错，
5: 这上星期一就是我们叫他 Trey McKay、
6: 嗯、
5: 就是 Tom McKay 嘛、嗯、我们的一个贸易部长，对，因为他在这三年其实一直在不同的跟很多不同的国家签的贸易协定、
6: 嗯、
5: 也是把我们其中一个经济最重要的来源就是跟不同的国家去进行这个贸易、
6: 嗯、
5: 所以我们就星期一就去我们马伊顿那边一个学校、
6: 嗯
5: 我们就邀请他过来跟他大家分享一下经验，也是跟大家说说哎，这些不同的一个贸易协定有什么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帮助，
6: 是
5: 啊、出口那边我们怎么样可以利用这个出口的增长去帮我们国家带动这个经济的复苏，
6: 是毕竟外贸嘛，作为这个新西兰重要的支柱产业、嗯、还是不容小觑的、嗯、那么刚好呢我们现在我看到周末的时候啊，很多政党呢都是集中的释放了一些比如说大选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嗯、但是呢就刚好聊到大选啊，近期呢这个奥克兰呢 Mount Albert 啊出现了这个国家党竞选广告牌啊凌晨遭到这个纵火焚毁的这种事件，那陶朗家呢也在两小时之内啊发生过30块各党的这种标语啊被集中损毁的情况，其中呢甚至连毛利党党魁这种标语啊也是被喷吐了严重的种族歧视的词汇、嗯、那警方呢现在是直接定性啊说这是会严肃追查、嗯、那多党呢也是同声去进行谴责、嗯、那您如何去看待现在大选前就是感觉有一种更加激烈然后暴力破坏和仇恨言论上升的趋势这个问题呢？
5: 其实我自己都有同样的境遇吧、嗯、这个是我第2次出来竞选的，
6: 嗯、
5: 是我第一次出来跟第一次的话，我的竞选的牌子还是有被人家破坏的，还是挺厉害的。当然有些人会说，哎，在这些竞选牌子里被投啊的话，是一个传统。当然有一些我觉得还是有挺有创意的，有一些我觉得还是挺可爱的、嗯、但是当然有一些我们比较反对一点，就是有一些辱骂性的一个字眼啊，还是有一些可能
6: 还包括种族歧视这样，
5: 对，不当的寄语的话，可能影响到我们可能那学生。啊、在附近的人那就不应该有这些语言的出现，
6: 确实
5: 当然有时候你把一个拇指戴在我的头上面，我觉得那些还是挺有趣的、
6: 啊 okay、
5: 但是不是每一个都是大家能接受的、
6: 嗯
5: 啊、当然这一次就是我也有机遇，就是其中一个牌子给人家用火烧掉、嗯、还是
6: 这个太极端了，
5: 对、
6: 嗯、
5: 对我们来说嘛，其实很多时候都会给人家破坏，因为好像其实过去两年我很多牌子都是给一些可能反对我的反对派的人就是一直进行一些破坏，但是我觉得放火的话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一个事情，
6: 是
5: 好像我们其中一个牌子给人家用火枪弄烧毁的时候，
6: 是
5: 他其实应该想想这个是在围栏里边一个木的围栏，
6: 对，
5: 但是出现真的一个火灾的话这个后果是可以不堪设想的一个事情，
6: 这万一蔓延出去很危险，对
5: 当然我们呀其实每一个党派我们都会跟大家的支持者说哎，你们不要破坏大家的一个竞选牌子，其实大家都是我觉得啊，新西兰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大家都有他们自己的人，我们是要包容这些不同的声音的，
6: 是
5: 啊、所以其实在每一个政党，其实我们都会跟大家说，哎，不要去破坏，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人，就是他们可能是过别的行为，他们会走出来就是破坏某些候选人的一个
6: 这种竞选标语或者是广告牌，是
5: 这东西对我来说也是挺反应的一个事情，因为我的团队又一直在去搜捕这些 牌子啊，有时候还会带来一些公共的危险。我记得有一年就是有人把我的牌子故意就是有一边的所有钉子全部拉走啊，然后那个牌子就在风那边出
6: 摇摇欲坠，
5: 然后过了一个小时，他就吹到去 motorway 里边，就是
6: 那很危险，
5: 出里边，那个就是很危险的，那些就会造成一些可能交通的意外。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嘛，希望大家不要去破坏大家的牌子，还是造成一些危险，还是不必要的一个危险就不好了。
6: 没错，那所以您怎么看？就说民主社会啊，现在这种政见不同的话，您觉得这种特别是大选越来越近的这种，大家出现一些比较激烈或者极端行为的话，您觉得这些底线应该是什么呀？
5: 我觉得其实就是你真的有意见去表达的话，
6: 是
5: 你可以去我们这些我们叫 public meeting， 我们是公众交流会那边去反映你的意见，
6: 是
5: 也可以去那些我们叫议员辩论，因为通常大选的时候要是辩论的一个竞选嘛，
6: 对的，
5: 他们也可以出自哪边的时候发表他们自己的意见，
6: 是，
5: 然后最重要还是用选票去投票，去把你的意见把你的声音投出来，
6: 是
5: 这个才是最正确的一个意见。
6: 没错，而不是要使用一些比如说破坏啊公就是甚至可能会导致一些潜在的公众危害的一种一些行为。是，那刚好聊到大选呢，就不需要讲到关于政策方面的一些信息了。那我看到这个国家党是正式不是在上周提案嘛，要强制拆分这个foodstuffs 嘛，在超市这个问题上，那让这个 pack and save 包括像 new world foursquare 呢是独立竞争，同时与这个 woods 啊形成一种三足鼎立的一种形态。但是呢，我们大家关注到就是，哎，为什么联盟政府内部现在就是会出现很多不同的声音？比如说行动党是直接明确去反对，那这个优先党呢也是还指责国家党说你这是抄袭我的政策，还直接说啊，也有独立的报告显示呢说这种像法律和执行障碍呢或许很难以去实现，就是国家党这个政策目标。那您怎么去看待首先这个联盟内部的分歧呢？
5: 我是不出奇，因为这个不是政府的一个方案嘛，这个是我们党派的一个
6: 党派的竞选，
5: 所以每一个党派在那个竞选期间要跟大家说，哎，就是我当选的话，我执政的话，我的政策是什么？
6: 是
5: 给一些大家投票的居民会知道，哎，我们未来的政策是怎么样，我们未来的方向。所以这个不是在我们这个联合政府的里边写下来，所以不同的一个政党，他们会有自己不同的意见。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6: 是，那您怎么看？就是说这个优先党包括温斯皮特斯，就是指责国民党就是抄袭他的政策这个问题呢？
5: 我说真的，就是他们觉得是抄袭的话，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公布呢？因为其实很多政党都会发怎么提出不同的政见吧，政策吧。那为什么他们不发表出来？
6: 我记得温斯皮特斯好像是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提过这样的一个提议。
5: 对，但是他们没有做出来嘛？其实，当然也不能说抄袭了，就是就是有些东西可能大家都会很相似的，大家都会知道，其实在密价很贵，我们要去针对这个事情。其实能做的东西可能就只有哪几个，
6: 确实
5: 可能大家做出来都是差不多。好像之前那个我们有不同的政策，要是差不多的，每一个政党都会说我们做这个太阳能这个
6: 光伏的
5: 这个太阳的一个事情的话，陆董也会说这个是抄他们的。那你不能够说每一个政策大家出来的话都是独一无二的东西，
6: 确实
5: 大家都会在大方向都是一样，就是在四字里面他们可能有不一样的方针啊，还是有不同的一个小小的调整。
6: 是，但是大家也会问嘛，就说现在首先联盟政府内部呢有一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声音，那加上呢像绿党呢此前也提出过一些比较相对大家会感觉更大刀阔斧一点的一些法案，比如说 keeping mark 这种概念，所以呢大家就会有就是想到就说国家党这个新的这个政策跟优先党此前这个提议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
5: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直来说嘛，为什么要选票，这个虽然我们说是联合政府的嘛，你记得每一次组成政府之前我们还要商讨不同的政策。

0: 审查后认为这个效益可能不明确，或者有一些负面的情况的话，国家长还会考虑强行推进吗？
1: 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嘛。我们先看了一个独立的报告，他们说，哎，是有机会可以减少这个微价的一个价钱，
0: 是，
1: 但是我们还是要给我们这个COMCOM那边再做很研究，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儿戏的事情，我们要是真的把这个政策做出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把整个行业重新的一个版图重新去改变，
0: 是，
1: 我们当然要慎重一点，就是一定要知道收到各方面不同的意见呢，不同的报告，我们才可以真正去落实去做这个事情。
0: 明白。
1: 当然，现在报告还没出来的话，我们也很难说，哎，我们还是去还是不去，还是他们觉得影响是多少？这个时候看那个报告回来，我们怎么样去顿定这个方案，我们才可以真的决定我们最终的一个建议。
0: 还是要观察一下审查的一个结果。那对此啊，像工党呢，也是另外提出了一个方案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立法呢，希望去禁止啊这些大企业呢对于必需品哄抬物价的问题。他们希望呢，就是超额的利润啊，可以直接没收并且罚款，包括覆盖了像食品啊、能源、燃油等各种领域。那他们也强调了说，97%的中小企业呢是完全处于豁免之中的。而绿党呢，又是主张最近跟大家说过了这个建这个国有的连锁 PV Mart。那三党的方案，我们现在看下来各有立场。然而，其实呢，我们从一个宏观角度来看，整个国家的话，双寡头其实已经占据了82%的市场，而食品五年呢，确实是从报告上来看的话，是涨了23%，这是一个真实的民众的一个痛点。那您认为真正能够把物价降下来的是哪条路？您自己的看法，就是说究竟是拆分也好呢，还是限价也好呢，还是引入新的竞争者呢？
1: 当然我们知道在一个商业国度里边，我们增加竞争的话，一定可以降低这个物价的。
0: 是，
1: 特别是说我们看见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例子，好像我们这个在西区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物价比较贵一点，那 Costco 一开了，就带了一个不同方向的一个竞争的话，那我们看见整体那个地区的一个价钱方面就会下降，有一些调整。
0: 的确。
1: 再说说我们华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吧，我们 Botany 那边，我们以前就是有三个大的 PNC 啊 ，New World 跟那个 Woolworth 都在。然后我们不是最近都开了一阵子了，那个 Smart 超市开了之后，其实要带出来一个不同的竞争，给更多的一个顾客有不同的选择的话，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处。但是这个是在市场去决定这个竞争的能力，但是相对来说，我们有可能政府好像公道说，哦，我们要把这个价钱规定啊，我们要把这个利润规定，行吗？不同的公司他们有不同的营运的成本，
0: 是
1: 你我们做政府的话，我们现在还要帮他们去研究每一个项目的价钱嘛，我们不能够说一说，哎，这个一分的价钱是多少？我们政府还要花这么多钱去看这个事情嘛，是不是没可能的？因为所以这个也是他们的政策，他们其实说的很漂亮，但是你可能出来的时候就说，哦，我们计算过了，其实他们的成本因为很高，所以其实他们利润方面也不多的吧，那他们其实什么做不了，所以这个政策可能说其实对我来说是没什么用。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在现有的商业的模式的话，我们可以规定大家卖多少钱吗？也不能吗？
0: 确实。
1: 所以又是这个方案行的话，大家是带来我们整个商业的一个模式一个很重大的危险。那是不是以后政府也可以跟大家说，哦，我们的开发商你们卖的房子是多少钱？我们什么都有政府把它规定的话，那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咯。
0: 我当时看到工党这个法案的时候，我其实最大的疑问是在于它这个超额利润是怎么定义的问题。
1: 对，
0: 就是当时也有一些疑问，就是说你这个超额利润没收并且罚款，听起来似乎是很好的一个概念，但是呢，怎么去界定超额利润
1: 是
0: 这个问题。
1: 所以就说嘛，但是最怕的是你一开始之后，你可能以后有个人说，我说要餐馆也要这样子，这个开发地产也是这样子，我们可能那个房中介以后要收钱
0: 有
1: 什么
0: 也会有啊，
1: 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
0: 方向是吧？明白了。那刚好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物价啊、超市方面的一些信息。那我看到一些医疗方面的信息，也想跟卡洛斯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这个奥克兰呢，最近啊有两家儿童医院是出现了4周啊这个重症呼吸道患儿入院是激增85%的情况，就出现了全员加班啊，包括跨科室支援，甚至我还看到也连这个精神科医医生呢都被调到了这个呼吸道这方面的前线。那陶朗家的这个医院呢，也出现了急诊超负荷的情况，超负荷了有150%，甚至连患者后人倒地的时候都无人发现。那护士当时也是宣布了紧急状态，要求啊这个希望卫生部去增聘17个人。那结合 您的医疗背景来说的话呢，这是否

0: 印证了现在长期一种医疗方面人力与床位规划系统性的一种不足。
1: 是录过疫情的是跟大家说过吧，在冬天的时候还是在这个楼梗的高峰期的话，
0: 是
1: 我们使用这个医疗的设备啊，医疗的服务那是达到最高峰的时间，所以还会造成我们医疗系统很多很重的一个负担。
0: 所以这个跟季节是挂钩的。
1: 有的有的，为我们一直都知道冬天的时候会多人会去这个医疗的医疗服务，所以有时候但是我们所以也是反映为什么我们这一届的政府很努力把资源放在前线上面，也不是把这些资源放在那些行政上面。之前的前政府很多时候都是放在行政上面，就是没有真的把资源放在最前线。那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指标我们看得出来了，好像最近好像昨天我们公布了一个新的一个结果出来的话，我们看见在我们上一届政府我们在2017年走的时候我们的那个 ED 就是我们叫咨询师吧，咨询师的一个时间等候时间，那个时候我们走的时候是84%的人都可以在6个小时内看见医生，
0: 等待时间会比较短。
1: 都工党政府走的时候，他们是跌到60%，
0: 哦，60%，
1: 跌了22个百分点，
0: 从80%多跌到60%多
1: ，所以你看见出来他们差不多。现在我们看见在我们3年的努力，我们这个指标已经去到44个百分点，所以我们上升了大概10个百分点。但是我们知道跟我们走之前的89还是差很远，
0: 是
1: 要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要把资源放在前线，或者为什么我们过去3年我们要聘请900多个医生的时候，更多的医生900多个医生是挺多的，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就是因为资源要放在前面。
0: 是这个逻辑的话我是理解的，不过我的疑问呢就是在于比如说当时甚至出现这种患者候诊倒地都无人发现，那他是不是也在侧面印证现在等待时间还是很长的？
1: 对，所以就说嘛，现在还是44%，还是背着我们很满意的一个方案。
0: 明白，
1: 也是说为什么要一直把这个投资下去？因为我们跟之前就是前政府的时候做了一些很大的一个损害，我们现在要把它慢慢去改变，把这些之前我们的失地追回来的话，还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0: 明白。那您觉得医疗方面除了增聘人手这个角度之外呢，话还有您还觉得有哪些比如说结构性的短板是需要这个政府去补全的呢？
1: 东西在我们基建方面还是需要更多的资源去
0: 基础设施。
1: 我们不能说我们增加很多医疗人员，但是我们没有医院呢还是床位制，那我们是整个配套出来要做得比较好，
0: 是
1: 我们是要多方面去投资去改善这个医疗的体系。我们要把尽快接目标还是说希望我们的每一个病患者也可以尽快接受的治疗，那是我们最想看见的一个事情。
0: 是，那刚好讲到医疗方面啊，大家会想一下关于社会服务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其实我也看到了，现在政府呢也是提出了全面禁止16岁以下去使用这个主流的社交媒体这个问题。那包括平台也会核验年龄啊，会违者呢会罚这个全球营收的10%。但是呢，现在我在看上周的时候，有一位15岁的新西兰本地学生啊，是自发去进行调研，来看这些青少年与对这个社交媒体禁令法案的一个看法。但是呢，他的这个调研里面就发现有66%的青少年是反对的，而且呢，这些青年呢，他们担心啊，会这种一刀切的这种切断模式啊，可能会切断包括求助渠道啊，受伤害者可能会不敢发生这种问题。那您如何去看待现在这个目前政府的这个法案，以及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以及这种避免简单粗暴一刀切的这种问题呢？
1: 对于这个法案在还没有提出之前，在我选区我也做过不同的调查吧，就是跟很多学生，对于学生的角度就是说，他们都是一样，就是跟我说，我们不希望这个一刀切的一个政策吧。
0: 对。
1: 但是刚才你说是66个百分点嘛？
0: 啊，对，没错。
1: 我就
0: 反对，
1: 就怎么想？我
0: 看到的更多。
1: 对，我看到，对于小朋友他们自己的意见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但是我们成人看过去。但是当然我们也是有很多报告，我们真的有访问过这些年轻人，就说在这个你们在用这个社交媒体里面，你们在看过一些不互动的一些广告啊，还是一些比较不适合的一些短片，他们有没有看过？其实他们差不多90%都跟我说，我有看过，可能有一些事情的一些视频啊，有一些可能是暴力的一个，
0: 对，
1: 都会有，他们其实都会有看过。
0: 明白。
1: 所以他们其实对，他们可能会跟我说，Carlos，我 不喜欢这种一刀切的一个政策，但是都会问他们，其实他们有看过这些有危险的一些
0: 内容的时候，
1: 他们其实90%他都说，哎，其实我有看过，我们都有看这些中，对，但所以我们知道是每一个学生的一个应变能力不一样，
0: 是
1: 有一些可能会，哎，我看这些，我觉得 OK， 我可以应付得来，
0: 我也可以规避得了，
1: 对，我没有影响，但是有些真的会有一些不良的影响，可能在这个潜意识里面种下一个种子啊，有，然后我们要是听见，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就是他们的小孩子就是在网上也是有受了霸凌吧，这些
0: 啊有
1: 媒体
0: 有这样，
1: 所以这个也是不是我们单方面就是学生会看见的事情，因为学生不会跟你说我们要霸凌我们的同学吧，
0: 或者我们不会进行网络暴力，
1: 但是事实上我们在很多我们心理的 mental health 啊心理报告里边，很多小孩子其实看见就说我在学校就是接受一些网上霸凌，其实有很多的，他们有一些会像长大的时候会说，哦，你很胖啊，你很丑啊，其实对有些小朋友来说，他们的
0: 心理
1: 都会有健康，有很多会因为这样子不想上学啊，有些甚至出现一些更危险，就是他们人家一直跟他说胖，其实他不胖，他很瘦，但是可能是一些霸凌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慢慢我连饭都不吃，要出一个心理健康的问题，所以这些是我们的原因，是我们要保护这些小孩，
0: 明白，
1: 当然我们一直都会有时针对是什么年龄才是对的，
0: 对的，
1: 我们要知道有些人可能比较早成熟一点，
0: 是要早熟一些，
1: 或者我觉得男生我们通常说我们成熟比较慢一点，
0: 是，
1: 那女生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我作为一个政府的话很难断定哪一个年龄才是最合动的，但是我们觉得16岁的话，通常16岁之后大家普遍来说都会比较成熟一点，他们都会真真正正可以去应对这些事情，
0: 是，
1: 然后其实另外一个反映出来就是，也是希望这些我们网上的一个软件的机构，他们也是可以在履行他们的责任，
0: 对的，
1: 我们改变之后他们自己也可以把一些政策出来去保护我们的儿童，可能只是把这些广告他们有问题的都可以把它filter 的，就是不
0: 其实这些平台我觉得是需要承担很多责任的，他们确实应该去做一些比如说相关的一些更好的管理或者核验年龄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其实上周我在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也比较关注到一点，就是说也有一些民众认为啊，就说现在青少年为什么他们要自发去组织这种调研呢？一方面也有青少年的声音，就是说他们感觉政府并没有去提前咨询过他们的意见，您怎么看呢？对，
1: 然后这个也是不对的，这个事情我们都大概说了差不多1年多了吧，或者在我选区都已经，我也跟那些联校的一起在讨论这个事情，
0: 是，
1: 所以我们一直也要根据他们的意见去反映，当然他们也会一直觉得。哎，这个政策是关于我的心上面，我真的觉得你控制了我不能用原件，但是其实有很多其实一个争拗点是他们跟我说，哎 Carlos，社交媒体也是我们最主要就是跟同学之间沟通啊，在学校组织运动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最重要的
0: 平台，对，
1: 但是我们跟学校其实有沟通过，其实每一个学校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一个原件，还是有他们自己外部的一个原件，他们都可以用这些原件去沟通，
0: 就不需要再完全借助到社交媒体平台。
1: 对，所以我们其实要说嘛，我们还是要以很多学生的一个安全心理的这种安全健康优先，也是希望我们可以真的是给一些机会，再是给一些我们刚才的那个网络服务商啊，
0: 明白，
1: 家长啊，跟学校，我们都可以共同去努力，去保障我们的儿童。
0: 是，那刚好讲到这个关于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法案的相关的问题的时候，我看时间的问题啊，我没有办法问完所有的问题，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上周也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呢想跟 Carlos 讨论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奥克兰市长啊，罗伯特·布朗当时他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他说因为这个中央政府啊是取消了毛利独立委员会在奥克兰的投票权的，然后因此呢这个市长是直接威胁要退出此前与中央政府签订的这个奥克兰的协议，那政府则是称呢这个投票权啊只能属于民选的代表，那奥克兰市长呢则是指责说政府呢是没有经过协商啊就直接去修正此前签好的这个协议，那您如何去看待这个目前中央与地方政府现在这种比较尖锐的对立问题呢？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地方政府要检讨的问题。
0: 嗯，
1: 他们现在很多市民的声音都是跟我们说，为什么这些没有我们经过我们选举的人有投票权？那我们投票来干嘛？为什么我们之前要投票选我们的代表？这些都不是我们选出来的。这个你我们就很多时候都根据我们不是没事找事做，我们其实有很多方案说要去通过。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就是大家的声音很明显就已经出来跟我们说，哎，这个方向是错的。那为什么市政府还不出来修改？好像我们很多时候知道市政府做的事情跟我们市民的要求都不一样。他们都没有真的很聆听大家的声音，但是为什么他们还是一直坚持他们自己是对的？是没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中央政府又出来，就是跟大家说，哎，我们很多决定，我们还是需要把这个民主的一个声音放进去。我们不能头像就说，又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觉得，哎，这个方案是行的。但是要是这几个我们没有选出来的代表走出来说我们不行，就把他否决的话，那你觉得公平吗？我们这个西方的国家，我们是希望民主的一个意思是很强的，
0: 是
1: 我们希望所有的决定都是经过我们大家共同的意见啊，共同的去讨论，不是一个小部分人的小圈子的一个选举吧，而小圈子的决定，这样对我们是不对。这个要是反映出来，有时候市长不一定是对的，但是他们有很多事情在我们很多乌克兰的市民中要觉得，哎，他们是不互动，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以来就说他们要做出一些改变，那把他们的基本的服务放回去最本身的一个基础上面，提供最基本的一个服务给大家。
0: 是，但是我当时看到这个市长的一个说法，他的说法比较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他这么说的，他说首先呢，这个中央政府呢是没有跟他在这个奥克兰协议里面，就奥克兰协议这个签订了之后呢，里面是没有写过这样的一个条款的，并且是被这个地方政府事务部长呢是在口头上是说不会取消这个相关委员会这个投票权的。结果呢William Brown 他指责就说，哎，你中央政府现在这个协议里面偷偷加了这一条，此之前没有跟我进行一个协商。那同时呢又说这个取消这个民选代表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
1: 是民选
0: 啊，对，说错了，对，是，那就是投票权只能属于民选代表这个概念啊。他是想说，就说这个既然你想取消的话，那你怎么？你们中央政府难道是对于这个 list 的议员的也？那你还不如取消这个呢，因为这也不是属于民选。他是这么指责的，您怎么看呢？
1: 首先我们说，我们这个排名议员，其实还是民选出来的，就是在党票里面选出来的。所以是没有党票，他们那些排名议员都是没有进去的。所以这个也不是说我们没有选他们，大家的声音还是选得出来。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大家可以看见出来，这个市长嘛 ，William Brown 嘛，其实最近第二次选举出来之后，他最近好像变得有点自大，他们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有经过他的同意。他要记住，他只是一个市长嘛。他有时候他会一直说，哦，中央的东西他要话语权，那他应该要组一个政党出来，在这个中央政府出来选举。也不是以来自一个市长的名声，他会跟我们说，哦，你看出来吗？我拿了很多选票，所以但是其实你看见他这个市长的选票其实不多。相对来说，你还是不多，所以你一直跟我们说，哦，这个，因为我们时常说嘛，最重要还是民选的声音，民意是最重要的。
0: 是，
1: 我们其实大家要知道，刚开始这个法案出来的时候，乌克兰是没有落在里边的，
0: 对，
1: 乌克兰是没有的，但是之后我们就收到很多很多的声音说，喂，我们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法案，我们都每一个地方都很同意，
0: 也应该涵盖到里面。
1: 但是为什么乌克兰不包括在内？是不是乌克兰就是有什么得别吗？他们有什么为什么得权？
0: 是，
1: 所以其实这个我们听见很多心声，其实大家在乌克兰就是觉得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法案，所以我们是听见大家的声音了，才把这个乌克兰
0: 加到了协议里面。是，但是总之现在有一种就是双方都有一点很尖锐的状态，特别是温布朗就指责，就说中央又不跟他进行协商的这个概念。是，
1: 因为其实我最重要的是，我们觉得中央其实地区政府温布朗有很多东西是有改变，他一直以来都没有遵守他自己的竞选的承诺。然后他会觉得，哎，他就是好像觉得，哦，我们中央政府要把这个增加地税的一个能力去取消啊，就是觉得，哎，好像 我怎么钱也不给啊什么，所以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就是哭的孩子吧，他没有真真正正把自己的问题去解决，以把这些问题以来就是一直都是说人家的问题人家的问题，但是他有想过就是在这个中央政府里边的架构，不只是我们这一些政府吧，我相信每一个市的居民他们都会跟我们说市政府的效率是差不多、
0: 啊、
1: 他们所有的政府绩效里边最差的那一个，那为什么他不去检讨他自己的一个行为？
0: 明白了，我明白您的观点了。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其实还有一些问题想继续跟这个 Klaus 讨论。不过呢，就是我们今天就只能先把这个问题放到这里了。那还有后续还会有更多的政党呢推出各自的最新的一些竞选政策，倒是希望能再与 Klaus 进行一些讨论。还有就是呢，本周呢是这个中秋佳节啊，也是这个希望 Klaus 再跟观众们祝福一句，
1: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是
1: 身体健康，也希望大家这个中秋节可以玩得开心。吃得开心啊，不要吃得太饱，但是这个是，但是最重要我觉得最重要还是穿多一点衣服，天气还是有点冷，但是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身体。
0: 没错，注意身体啊。那接下来呢就是期待着下周一能够再与 Klaus 相见啊、那我们稍后继续关注我爱纽西兰。
1: 好，谢谢。
2: 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4: 九月去哪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顿 Porter's Park 3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K-pop 随机舞、3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r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0: 6002285。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1。
5: 好的，在张议员民意连线时间之后，我们再给大家继续的来说新闻了。刚刚呢，不是在访问之前就抛出了一个话题吗？您作为老移民，您印象之中你有毕业的最惨的时候是多少啊？那非常感谢我们三群的朋友和 YouTube 的朋友给我们贡献了很多。
6: 哎，
5: 指到的都是03年的时候啊，老移民好多啊。他说大概是1:3.5。
6: 哦，那还挺。
5: 我们还有空间吗？
6: 还挺低的啊。
5: 啊，是我来的时候。我记得已经是1:5.6，然后继续往上涨，最高的时候1:6，然后呢，有
6: 说最高1:6，
5: 08年的时候是1:6啊，对，我记得那时候大家都在说，什么时候你带一笔钱来到新西兰，啥也不干，过去以后就赚钱了，很有意思啊，我们的老移民朋友真的还是蛮多的，很多朋友都提到了03年的时候1:3.5的时候，记忆之中您的记忆是对的，起码现在大家信息是吻合的。
6: 是
5: 03年的时候我还没有来，03年的时候对我还没有来啊，所以还真的是没有发言权。我来的时候都是高位，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这是我印象之中最低的一次了。好，再来看到的是啊，这个 Frank 说，左翼各政党提出的政策都是如何瓜分他人的蛋糕，却没有一个如何做大蛋糕的政策。哎，您其实这个概念没有错的，
6: 是的
5: 啊，因为我们常常会说什么左翼右翼，我做过一些特别不精准但是很直白的一些表述。右翼是什么？右翼就是自由市场发展经济，它主要盯住的就是如何来刺激经济的一个发展。好，我们先说不说是做得到成绩如何，我们说到的是他们的方向是什么啊。那么左翼讲究的是更多的人人平等，然后呢这个包括对贫富均分，好吧，这个在很多努力工作的人的眼里面认为这个是新西兰叫做劫富济贫的一个做法，所以您的理解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华人一般都是非常勤勉的，我们也创造了很多的价值，
6: 是，
5: 所以我们会天然的对于左翼的这种拉，就是强制性的拉强这个贫富的一个差距，会心生很多的一些不满
6: 哈。是，
5: 但是我是想说，我们要具体的政策具体的来看，当然我们的角色也是在变化的，对不对？比方说我自己，对吧？我是一个努力工作的纳税者，我可能自己也有一些的投资，我当然希望我的收入就是凭我自己努力来的，我要保住这一片天地。但我同样也是母亲，我也享受过育儿的产假，我也享受过孩子免费教育的一些福利，我也享受着 ACC， 对不对？我同时也在未来有可能会投资失败，自己遇到巨大变故，我也可能会遇到我自己突然的失业，那我们又会依赖着社会的福利，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哦，今天我没有工作了，我突然想到那这社会福利怎么不行，因为我的身份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也有我的父母，我的父母我也希望医疗可以更加的健全。现在的问题不是成年人不做选择，我又要经济又要很好的社会制度的福利来支持，这是必须要去选择的。比如我要发展经济，好，那我就必须，比方说右翼的现在的做法就是我要发展经济，那么第一方面我招商引资，第二方面我就是要大砍我们的基本支出，所以就会有了 了很多人的失业，
0: 嗯，
5: 就会有了很多人的这个流落街头，
0: 嗯，
5: 就会有了
0: 裁员，
5: 就会有了很多的企业的倒闭，
0: 是
5: 对不对？我就是市场经济嘛，你自己干不过别人就倒闭嘛，
0: 对。
5: 就完蛋嘛，对不对？
0: 嗯，
5: 但是有很多企业在这个生命线上，他认为我也给社会创造了价值，如果政府可以对我宽容一点，稍微扶持我一点，
0: 嗯，
5: 那我就能够挺过去，我同样可以有纳税的贡献，
0: 嗯，
5: 现在只是时运不济，政策不好，那你
0: 说或者
5: 说
0: 市场等等的问题，
5: 我们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咱们就说一个人的身上其实就有很多的特性，
0: 嗯，
5: 我会依赖的是退休金的体系，我会依赖的是社会的医疗的一些体系，
0: 嗯，
5: 等等等等，甚至是我遇到了各种问题，我也依赖着政府各种由政府出资的
0: 扶持
5: 和支持，那我今天我是作为纳税人的角度，我是一个投资人的角度，我当然会希望谁支持我自由经济，我的财富就是我的才好，但是我同样又渴求这个政府或者这个政府领导之下的社会是稳健的。什么叫做稳健？就是大家基本上都是可以抱着一起走的，那么就会减少很多社会的治安的一些问题，对吧？贫富差距大的地方一定就是战乱，那比方说非洲，对吧？非洲你知道富的人有多富吗？您知道穷的人有多穷吗？对不对？现在不是我们要两个都平，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究一个平衡呢？为什么我觉得新西兰的制度反而是挺适合新西兰的？就是大家轮坐，你这边经济扯一扯，老百姓过得苦一点，这边上来老百姓过的日子好一点，经济有点下来了，那边再换上来，再经济扯一扯，我们就是在拉拉链的过程之中在上升，
0: 交替上升。
5: 你说如果我就是市场经济了，那明天新西兰的治安可能就会乱，我们可能会受到的各种的社会福利就会出现变化。现在政策已经很明确，这个不是两个都可以通吃，我们在寻求平衡，平衡的过程其实就是左一锤子右一锤子，就是这么简单。
0: 是，而且
5: 你的理解完全没错。
0: 像自由主义市场的话，其实读经济学理论的话也能够明白一点，就是说在这种体系之下的话呢，这种巨富或者说巨型的集团会吞，因为拥有更多的资源并且有更自由的市场的这个环境，或者说这个没有一个规章制度的束缚的时候，他们就更容易把那些小的全部都吞掉，而变得越来越膨大。
5: 而往往这些大的寡头和巨头，它不是来自于新西兰自己
0: 的，
5: 它是来自于澳洲的，它是来自于美国的，
0: 嗯，
5: 啊，因为某些原因它不是中国的，反正是就是来自于其他国家，
0: 嗯，
5: 那么对于本地人就会有地方保护主义了。包括现在 Peters 和 Davis Moore 他们提出来的就是地方保护嘛，
0: 嗯，
5: 我不想让这些寡头，因为在新西兰一个新西兰的企业和一个美国来的几百强，
0: 嗯，
5: 对不
0: 对，
5: 你能 PK 的过他吗？我随便说，比方说我们的银行业，
0: 是
5: 你的 TV Bank 你就拼不过，比方说 ANZ ASB 等等，
0: 嗯，
5: 那你就说了啊，钱都让人家老外赚，都让那个海外的人赚走了，那没有办法，你不市场经济吗？那就谁牛谁就能赚。
0: 对，更不用说很多这种外国的集团，更大型的这种企业，他们是拥有全球级别的供应链来给他们去提供支持的，根本不就会对新西兰本地的市场的一些企业会造成降维的打击。
5: 我们盯着的是自己盘子里这点东西，您撑死了那种十套投资房，
0: 嗯，
5: 您自己做一个企业，您一年赚5000万行吗？我就是咱们别说那太夸张的，对不对呀，啊？那你真的是不是这个各种人投资，那咱不比那巨富，好吧？就普通人，咱们一年您赚咱5000万，我都真的说多了，
0: 嗯，
5: 一年您的利润1000万，
0: 嗯，
5: 好不好？您自己手上有10套投资房，这就是对您的影响了。那您就可以看我到底是要在新的政策之下付出了是多少，我换得的是什么。
0: 是
5: 啊，您是赚不过，在大的市场自由经济之下，我相信此刻正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很小很小的概率是那种大巨头和大寡头，
0: 嗯，
5: 咱排不上个。咱今天着了半天急，就像那天肉哥说的一句，我本来以为我能成为厂房东，后来发现我原来也成不了房东，是吧？哈，我也其实占不了这边的红利，也占不到这边。我们要冷静下来，您手上有多少的资产？您是不是那个巨富？您一年交多少的税？您会认为这些会带给您的直接损失是什么？
0: 是的。
5: 那这个账其实是不难算的，也不好算哈，但是也不难算。你就算我这一年如果通过税收自由经济，通过房屋的这方面的费用，我能够给自己赢得多少的利润，但是我在其他的问题之上，比方说我看医生比较困难呐，我会觉得在很多的这个其他的社会福利方面，我暂时您暂时看不到，但是也许有一天 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幕，但是我们的身份是随时都有可能会去发生变化的。
0: 嗯
5: 啊，人生其实是非常无常的。那这个政策不能说我现在时运不好了，我现在这个状态，那些排队加入到新领福利的人里面，加入到那些 City Mission 的领饭的人里面，他们很多人可能曾经也是觉得我公务员铁饭碗，我不会失业的。
0: 嗯，
5: 但失业突然就来了，来了以后没地方吃饭，他可能就会进入到这个队伍之中。
0: 是，
5: 只能说。我们能不能想得更远一点，
0: 嗯
5: 啊，或者是我们的格局是放在自己的身上，还是我们能够放在再大一点，这个每个人的选择都是看自己的。
0: 是的，
5: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哈。
0: 嗯，
5: 好，然后还有先说左翼政党提出的政策是瓜分巨富财团的一个蛋糕。
0: 嗯，
5: 那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也是比较一致。
0: 是的，
5: 很开心啊，大家其实现在对于左右的概念都非常的理性和正式了。反正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有一个平衡。对于我个人来说，自由经济，我干得多得得多，我工作中也是这么希望的。
0: 嗯，
5: 但是我还有上有老下有小，我还在依托着很多的不同的这个问题，是吧？那综合考虑来说，有人就会说，那你说怎么选？怎么选？我觉得世道不好，就是能苟着的就是最好的，能先稳定个三年过去就好，不要有什么大刀阔斧的釜底抽薪的一些改变，改得多，后续需要去修正的就更多。我是认为是如此哈。
0: 是。
5: 仅代表个人观点，但是不符合民调的。民调喜欢现在就是翻天覆地出现了一个像阿根廷米莱一样的
0: 大刀阔斧啊，
5: 对，包括美国的选举也是一样的态度，对不对啊？
0: 对。
5: 最后再说一个地震法案，好不好？
0: 嗯，好的，
5: 嗯，
0: 没错。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震法案是在周日的时候表决通过的。那它的全称叫做《易受地震影响建筑修正案法案》。那对此，奥克兰市长温布朗称这是一个理性的胜利。那新法实施之后呢，意味着新西兰全国数千栋建筑啊不再强制要求抗震加固了，而且该法案呢也是取消了奥克兰地区的抗震加固的相关规定，而且在短短数日之内呢，包括像查塔姆群岛以及北岛北部低地震带呢，也将不再适用于这套地震的建筑的管理体系。但是至于像奥塔哥海岸部分区域以及斯图尔德岛呢，将会从低地震带呢调整为中等的一个地震带。
5: 嗯，大家会如何来看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学校里面那些抗震的演习，包括地震的警戒级别，就都去掉好了，都省钱。对吧？我是觉得我们要看大的新西兰在国际之上，我们到底地震是不是更频繁？
0: 是的，
5: 当然市长很支持，绝对会更便宜。
0: 是，
5: 那如果有一天真的是有一个地震导致了我们出现问题的话，谁来买这个单？谁来负这个责任呢？这个开放的话题吧，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
0: 欢迎大家一起去想一想，
5: 好不好？ OK，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随后呢还会有
0: 时
5: 尚
0: 无
5: 难事。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7: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

0: 咨询09953131313 099531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0: 博士，他是绿党历史上首位华人国会议员，他是党政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国际变化的观察家。两个时政观察者的对谈碰撞，谈古论今，国际内外，你我身边，世上无难事。
1: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世上无难事，来向 Lawrence 问好了。
2: 吴姐好，大家好。
1: 是，其实我知道在这个周末啊，其实 Lawrence 都一直也非常的忙，各种活动。
2: 周六刚刚从惠灵顿从国会这边过来，因为周六晚上还有一些活动，然后周日但是国会周六凌晨才结束的。
1: 是的。
2: 然后昨天又因为不管是不光是中秋，也是国庆，所以在家里也跟所有的华社的朋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是的啊，给大家送上了我们的问候了。好，那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话题之中。其实今天我们想抛开国际的问题，咱们先来不说，我们主要聚焦于政策方面。今天早晨我们分享了你们对于商铺空置如果超过一年可以去这个强制性的由地方政府来拍卖租金的问题。
2: 这一个倒不见得是对，我姐说的对，因为这一个首先说是什么样的问题，因为这个不光是在所有的市区里面，奥克兰、沃克兰 Central、奥克兰市中心，跟我的选区 Epsom 也是一样的，像 New Market 之类的，可能大家会看见，在病期期间呢，在这种疫情之后呢，有很多这些空的铺。其实当时我跟 New Market 的这一个商会也聊过，他们的 CEO、他们的总监也跟我谈过，很多的问题是。不是说本地的这一个 commercial landlord， 不是本地的这一个商务的这一个房东，因为可能会觉得说，哦，如果人可能会更多的话，对整个这一个区域、这一个地区的这一个经济会更好一些。
1: 明白。
2: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海外的房东，这些商务房东，既然这样的话，就还不如说蹲着没有房客，因为没有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租金啊之类的。但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没有人能达得到。你再怎么撞破了脑袋，当时总监跟我说，你撞破了脑袋，你就不见得能找得到这一个房客吧，这个商务房客。
1: 是，
2: 所以从绿党的这一个政策，就是说，如果这一个店铺空12个月，地区政府就可以第一步，不是说你直接就踏入，第一步是说先跟这一个商务房东去调设，去谈说你应该找一个房客了，
1: 然后
2: 这已经空了十二个月一年了。
1: 是，而且我看到了，其实同时还有给出他们一定自主去招租的时间。
2: 对，
1: 如果你再租不出去的话，才会进入到较为强制的
2: 方式。那意思就是你给地区政府这一个资格呢，让他们去
1: 介入拍卖
2: 这一个租金。那样的话，因为你看，如果是说整个奥克兰有13%的空铺。空铺其实对于周围的商店也不是很好，很有利。
1: 是，
2: 咱们打一个比方，咱们上一周刚刚通过的是这个 move on orders 这个法案，那可能对于大家来说，
1: 驱逐法案
2: 这一个和无家可归的驱逐法案，可能也很多人会说你看他们在我们的店外啊之类的，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奥克兰市中心的话，咱们打个比方 ，Sky City Metro， 几乎现在全部都是空的，因为这一个在我的理解当中，这一个房东是在海外，
1: 是，
2: 你这样的话，与其说把整个这一个楼建好了，我在这蹲着，因为你要的话，你有 capital gains， 对不对？你有这个能，你继续能这个，因为地址一直在涨价，你不需要去管，而且你人不在的话，你也不需要说哦，这个会对周围的经济有什么的好处。
1: 但是我其实不太能够去理解，因为我今天给出的题目也是到底对于房东来说是喜是忧，我们对于租客不用说，对不对？一定是会有帮助的，因为原本的法案是你的租金只能连年涨价，你不能够有跌价的可能。我看到这一次你们主要也是希望能够打破租金你要降，但是对于普通的
2: 不是说租金要降，而是租金有可能能降，
1: 就是有降的可能性嘛，
2: 有降的可能性。
1: 对，
2: 对， 是的，因为你得看经济这一方面，因为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合同，他们管的叫做这个 ratchet clause，那也就是说，你不管经济好坏，你只能涨不能降。
1: 那这个政策当时制定的时候为什么呢？是不是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合理的呀？
2: 对，确实是。所以这就为什么说这一个政策应该有一些调整。
1: 对，那么对于房东来说，我不管这个房东是新西兰本地人还是海外的，他就在海外生活，只是在本地来做投资，那他的房子空置了，对于他来说损失一定是会比低租金租出去的要贵。那你们调查里面是这些房东是因为这一条法案的限制，他苦于我没有办法match现在的市场，比方说我的房子我空了，比方说我是一个房东普通的住宅，
2: 对对对，
1: 那我租不出去，我一定想我降点价呀，对不对？我能租出去，那能收几百是几百，对我来说总好过空着在那里，我的地税是不会变化的呀。
2: 我觉得吴姐说的非常正确，这个是有两种不同的，这次可能也是说，可能对于这一个商务的房东来说是喜事，要我觉得很多的地方，从一个整体的一个角度，就是新西兰，你看在这一届政府当中，新西兰的中小企业倒闭是数一数二的，
1: 没错，
2: 是
1: 很多人是被房租压倒的，
2: 很多是被房租压倒的，
1: 是
2: 因为很，你像即使他们说这一个无家可归驱逐权说会影响地区的一些，但是我因为我也知道在国家党里面，他们有很多的议员啊之类的，也有自己的，也是商务。房东也有自己的，而且这我就会说，那这样的情况下，你有没有想过说把自己的房租降下来？那样的话，让你的房客更有这个能力去，有一些补偿啊，或者是能力去赚钱些。你即使没有的话，你在这里跟我说的是空话，是因为这么几个在无家可归的人在你的店外的原因，你就赚不了钱了。那没有，大部分像吴姐所说，大部分是因为被房东的房租压的没有喘不过来气的这一种感觉。
1: 因为我觉得在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直接接触到一些商家和客户。我觉得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但是疫情的时候确实有很多房东是给出了人性化的管理，比方说我知道一些餐馆他们就得到了你只付半年，我让你一整年都租下来，那这是华人房东和华人的商家之间了，
2: 但是也是因为作为房东跟房客来说，你有这么一个关系，因为你知道说这一个店，不管你说对自己的利益，但是你对于整个这一个市区的一个环境，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一个对于中小企业的一个支持，我觉得很多像这一方面，像吴姐所说的，房东有他有这么感觉到这么一个责任，但是不见得所有的房东都这么去想，所以这一个政策也是说让更小的更多的小的企业有这么一个能力能说把自己的生意干好了，因为我觉得新西兰虽然现在是你可以说创业容易，你去当一个记就 OK 了，但是你之后把这一个行业把你自己的企业干好了，那样的话是难，因为有一直
1: 是
2: 不同的一些做。
1: 那我很好奇，在你们先期一定是会有调查吗？在你们的调查的基础之上，你们得出的结论是房东为什么要控制它的基本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如果我是房东的话，我会觉得我愿意租出去，对不对？那即使为什么有的人有空置房，是因为现在租房的里边你有很多的 health home 的标准，我又要加保温棉，我又要加这个我又要加这种比方说这个空调等等，我会觉得很不合适，对吧？因为我房子本身就是为了建房而选择的，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破的房子了，那我空着这个是有理由的，但是商铺现在空下来，它是已经 ready 的可以出租的条件，那你觉得这些房东为什么会空置呢？他租不出去，
2: 这一个我真的不知道说像 Commerce Commission 之类有没有做这一些更细入的调查，所以我只能是说在我跟像 New Market 这一个商会的总监去聊天的时候，他们所跟我的一些反馈，很多的地方是因为觉得自己的租价租不上去自己想要的一个价，反正就空着，因为那样的话我还有别的方式可以做一个漏税的一个手段吧，
1: 就是让我看上去亏。
2: 对
1: ，OK， 那我能理解，他在其他地方有营收。
2: 对，所以在这个情况，我当然这是一个合法的一个什么，对不对？我也可以理解，但是问题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对于一条路跟一个区域的一个整体的，不管是说美观还是说这一个使用，都有一些影响，因为 你就像Midtown 这样的奥克兰市中心，Midtown 就是Altia Square 那一块儿，因为整个这一栋楼都一直在空了，空了好多好多年，周围的企业你想干好你都不见得干得好，因为毕竟在那儿让人感觉就是说
1: 对很萧条
2: 说有的人说进去以后就跟闹鬼的那种感觉似的，让人感觉瘆得红红的。
1: 而且我其实是觉得这些房东是有意愿的，为什么？因为我都会看到他们上面有招租的牌子，我们怎么知道这家店铺空了？除了它里面没有运营之外，还有就是外面有招租的牌子嘛。
2: 对，但是招租的牌子不见得想租出去，或者是招租的牌子不见得说哦，如果是没有不能到达我想要的这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价位，
1: 那当然
2: 对，所以还是有一些小的区别。
1: 明白，所以还是价格不能够match现在市场的一些需求嘛。
2: 对吧
1: ？
2: 我只是我们从一个绿灯的角度，只是想让更多的小的企业有这个能力能把自己的企业干好，能有更多的一些创意去干，更多的勇力去干一个自己想干的一个企业。因为真的如果你去看不管是昆嘉或者是奥克兰市中心或者是 Epsom， 你会看到其实不管是餐馆不管是说零售之类的，有很多非常有创意的一些店。我们当然也希望这些店能干好，但是以新的一个政策的话，这一个平衡没有找好，这个为什么绿党会推出这一个政策？
1: 明白。其实今天早晨有朋友，我们在谈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有朋友是说到了，说其实 MMP 的政策确实是不能够改，三年的任期也挺有必要的，因为可以有大党和小党的一个结合嘛，是吧？啊，甚至有人在夸奖说，绿党的政策确实是越来越实用的。
2: 对，因为很多的时候，从一个绿党的一个角度，我们的政策是因为咱们的社区给我们的反馈，不是说看民调看这一个哦，我们应该这么去做，如果没有人这么去说的话我们就不去做。但其实很多的时候绿党所推的政策是实用的，你不管是说咱们所说的 Kiwi 嘛，咱们前两周一直在聊这个超市的问题，结果你看现在看两个大党都得
1: 各种拆分，
2: 都很急迫的那一种的感觉，推出自己的一个政策。但是我就会说了，说如果绿党没有说是要第一个推出来的话，你那个党真的会吱声吗？
1: 我很想知道你加入绿党有多少年的时间？
2: 加入绿党有快十年了，
1: 快十年的时间。你会觉得十年前，因为对于很多华社的人来说，绿党就是环保极致主义者，影响经济，强行的这个叫做劫富济贫，保护罪犯，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
2: 对对对，
1: 在华社之中，
2: 我能理解，绝对能理解，
1: 给绿党的很多标签。
2: 对对对对。
1: 那么在这十年之间，你自己作为一个华人，你能够感受到你们党派之中出现改变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改变？
2: 其实说党派其实没有出现多大的改变，因为
1: 所以你认为这是只是误解而已。
2: 绿党的最基本的一些价值观不管你是环保，不管你是从一个福利的一个角度，全部都是说咱们每一个人从一个世界角度，不管干什么事情的话，都得找到这一个平衡。
1: 明白。
2: 但是每一届我们推出来的政策，都是因为以现态这个社会的现态而推出的一些政策。你比如说，可能我刚刚加入了2017年，物价不见得是一个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所以可能会推出一些别的一些政策，但是也是为了找到那个平衡。现在我们推出关于物价、关于超市的一些，其实确实是这六年来说，这一个生活的一些危机、物价的一些膨胀，确实让人感觉非常非常困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会推出可以说去帮助大家，给大家也找到这一个平衡的一个角度，也是说为未来找想的一个角度。绿党的一个宗旨，就很多的地方，尤其是说华社，不管是华社还是任何的一个少数族裔，我们的宗旨一般就是说，我们不想是只是三年站出来以后去这一个区、这一个社区去拉票去，而是说我们真心想去理解、想去了解、想去帮助。但所以我们不想说叫做 tokenism 嘛，我们不想说没有华人的话我们就去直接就进去华人，然后穿上一个服装说两句中文，然后就觉得这个票就是归我们的了。
1: 你在暗示谁？
2: 我倒没有说暗示谁。
1: 明示是吧？
2: 对，但是 绿党如果这样的话，你觉得好像违反了我们的一些价值观。但是相同时呢，我也可以理解，可能很多的华社的，咱们说华社吧，因为咱们现在也是说一个一个从一个华社的一个角度，我也可以理解说很多朋友说，哦，绿党对于华社根本就不管，根本就一点也不照顾，因为你看他们也不站出来，也不说什么，也不参加我们的活动，也不怎么样，所以这也是说我们
1: 没有啊。我会觉得你们参加华社很多啊，特别
2: 是
1: 在你
2: 在也是说这三年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毕竟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华人，可能会更理解一些。那意思我也可能理解，华社的一些苦处，华社的一些要求，华社的一些想法，一些梦想。所以我可以说跟我的也可以跟我的党，不管是党内跟我们的综合党魁去反馈，我们的好处是因为我是华人，因为我是中国人，在任何华社方面，在任何少数族裔方面的话，我们的党魁都是属于那种 Lawrence 是这一方面的发言人，他说了算，不会是因为哦我是党魁，
1: 这一点我非常能感受的，
2: 对，不是因为说我是党魁我说的算，你就是我一个跟班的，你就是我一个翻译，这个我们倒没有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的宗旨就是还是可以理解到，从一个华社的角度可能一时半会儿觉得比如绿党可能感觉太左了吧，可能一时但半会儿接受不了，但是希望能在不同的努力，而且是以身作则的这种感觉，不管是参加活动，不管是听大家的反馈，也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说改变一些人的对于绿党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对于不同的党派的一些政策有一个更敏锐的一个眼光去看这一个真的是对我有没有利。
1: 我说一个我的旁观者的观察哈，我们说有不同的党派，我们现在的国会议员包括之前奈斯在工党之中，我的个人的感受，在我的侧面的了解之中，我个人感觉绿党真的是有一点点不同。我们不说好和坏，好不好？我们不说好和坏，
2: 对，
1: 我们只是说不同。我的感受是，特别是你和 Winston Peters 的时间之后，包括我亲自参与到了你们的一些活动之中，我能够这真的之前很少，因为我也觉得绿党和华人的社区是有点断档的。
2: 对，
1: 华人社区对于绿党有一种本能的不喜欢，就是你就会完全的否定，就连听都不愿意听，就是你一看这绿党政策先准备好开喷，是吧？但是绿党确实又拿到了第三大党的支持率，那你就会在想，是我们的眼光出现了问题，还是就是我们华人的特性和个性就不能接受绿党，就是这本身是一个相左的过程。但是我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之中，我确实能够感受到绿党没有在吃人血馒头的感觉啊，就是包括给你的一些活动，其实里边华社的人是很少的，也没有专门的针对华社的邀请，其实完全可以借此造势等等去批判老皮，为自己来去争分，但我看到其实更多的他还是请到的是 KV 的本地的一些居民为主的，这一点其实是

0: 票，我就是把它，它就像打 Word 一样，你知道吧？把它放在这里，然后就是你们为了它，你们来投，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2: 但
0: 这个还是蛮不同的。
1: 这就是说，很多的时候你在国会里面，我觉得我们在这一届，虽然我在我个人认为，从一个比例来说，在国会的华人议员还是太少了，虽然三个人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还是少。但即使我觉得很幸运，就是这一届确实有三个华人的议员，然后不管我是我还是露娜还是奈斯还是卡洛斯，在这很多的地方我们也在，虽然没有说表面上去在他有自己的党派，但是在很多的时候背后也是互相支持的，互相鼓励
2: 的。
1: 因为华社不是说那么大，因为很多的地方可能在我们会觉得说，咱们既然这样的话，所有人都应该为华社，有这个能力去为华社去说话去发言。我们应在从这一个角度，可能是不同的党派，但是从对于华社发言的一个角度是。是共具有这一方面的共鸣。所以很多的地方也是每一个人像在这一个关于 Winston Peace 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咱们也看见像路南也站出来了，也批评，
0: 是
1: 奈斯也站出来也批评，所以很多的地方其实我们互相都是非常照顾对方的，
0: 就
1: 是
0: 在大是大非的问题，
1: 对大是大非的，尤其是可能我跟卡洛才是说相比下来比路南跟奈斯年龄要大一些，所以有那种好像那种也就有一点那种大哥的那种感觉，也是比较照顾，也比较对对对
0: 的
1: 对四方的
0: OK 好，
1: 但确实 是这个
0: 好，
1: 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
0: 明白。我们今天聊到了华社对于绿党的反感，我直接就是说这个词好了。那么你会觉得在过去的三年给你的工作增加了一些困难吗？你自己怎样去打破它？
1: 给我的工作倒没有增加什么困难，因为可能很多的地方要说可能我没有这么一个那么多的能力，真的是说可以在华社做的更多一些，这个我也可以，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1: 但因为毕竟可能也是作为一个小党来说，本来小党的议员的工作量都会比较高一些，因为管的范围也比较高一些，所以从一个政策范围的一个角度，几乎在有史以来没有说华人议员有主张那么大的 portfolio 那个政策范围的，像教育、司法，我并不是副教育，并不是副司法，而是我是这一个主干这种感觉所以从这一点的话可能会对于我的尤其是对于反对党派来说，可能对于我的 portfolio 会管得更多一些，再加上我在国会里面不管是国会的纪律、国会的程序、国会的辩论，也是我是绿党里面的等于说
0: 骨干了，
1: 骨干
0: 也是领
1: 头的，对，
0: 是从你的发言量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1: 所以在很多的地方也是想从跟华社跟这一个英语的这个主流搭一个桥梁吧，还而且作为绿党来说，绿党我们管它叫做真的这一个怀唐一合作的一个党，从一个华人的角度，从一个移民的角度，对于怀唐一的协议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0: 明白，
1: 这也是说给从华社跟英文的主流跟毛利的群体达成的一个三角的一个桥梁吧，
0: 明白。
1: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对于我来说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一个工作的地方。
0: 是，那其实我们都说常常是双刃剑，我们亲自的看到了或者观察到了，绿党确实是众生平等啊，我觉得对于所有的团员的爱护和支持，但是在过去几年之中饱受非议的也是绿党的选人和用人的一些政策。那么在这一届大选之中，你们会有不同的就是这个怎么说叫做预备的一些方案吗？在扩容的角度之上，
1: 对，会有的。而且这一届绿党是新西兰第三大党，也是有史以来议员最多的一次，所以你不管是哪一个党派的话，可能都会有一些我们叫做 teasing issue 吧，可能，所以从党内的一些程序，从国会我们自己的团体一些程序，都会因此做了一些。

0: 做了一些改变，但是我们不想看见的，因为咱们这一届不管是什么绿党发生的一些事情的话，都有自己不同的原因，不能说所有的都会对。像 Efeso 这个情况下是避免不了的，像很多像 Benjamin 的情况的话是避免得了，但是因为媒体，因为有些别的党派的一些绯闻，而让Benjamin 自身跟家庭的安全不能保，没有这个保障，他才会退下来的。所以呢，有不同的原因，但是我们不想改变的就是，你看现在绿党十五个人，如果你在国会厅里面看，我们十五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字。都有每自己的性格，都有自己的穿着打扮，像我说话的方式跟Timothy Poole 完全不一样，跟 Chloe 完全不一样，跟 Celia Wade Brown 完全不一样，所以但是我们是十五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但是有共同的目标，有不同的背景但有共同的目标，这一个同舟共济的感觉其实是应该我们想展现整个新西兰的，新西兰其实有足够的让每一个人都能去同一个方向去发展，
1: 所以对比着我们现在纯白的那个纯就是一水的那个的话，你会觉得绿党坚持就是更多元化的一个状态，
0: 绿党一直就是说会坚持的会更多元化，但是我们不像有的人会说哦，多元化代表按照种族来去选拔或者什么的，但是如果咱们真的这么去说的话，那为什么现在公务员里面一级到三级的经理，在最等于说在这 leadership 最高的这个层次里面，如果看亚裔人的话，多的2%，
1: 是
0: 少的0%，
1: 是
0: 那就证明亚洲人没有能力吗？
1: 我觉得这是大家一定不会认可的事情，
0: 不可能认可的。所以每一次我在审问的时候，审问每个局长，我都会问你：一级到三级的经理里面有多少的亚裔人？为什么这么少？你能真的是跟我说亚裔人没有能力吗？你不能那么去说。那为什么呢？只能是说你们去选拔人的时候还是有种族歧视，
1: 保护主义吗？
0: 还是保护主义？还是保护你们自己的人？
1: 没错。
0: 在这样的话，任何人所说的哦，我们应该更公平一些，其实并不是说想要更公平一些，而是说想保护现在的这一个状况。
1: 明白。明白 ，OK， 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说另外的一个政策，就是在 Kevin Mark 之后，我看到各党全部都在打起诚实的牌了。我想问你一下，在你们的研究之中，为什么他们其他的拆分的方式是你不看好的？为什么 Kevin Mark 应该是绿党坚持的最优的一个选择？或者你觉得，哎，其实比方说工党的政策还 OK 啊，国家党的这个也是行得通的呀，也许比你们更优，你怎么看？
0: 你看，首先从国家党的政策来说，国家党只想打断 Foodstuff， 但是对于 Woolworth 一点也不改变。这样的话，没有像他们的想象中能那么，能那么。
1: 为什么他们只去 Foodstuff 而不去打 Woolworth 呢？我很想知道这个问题。
0: 那你得去问国家党的人了。
1: 问对、为什么会有选择的双标？
0: 这觉得大家都会这么去想。反正我唯一能想到是因为 Foodstuff 是新西兰的 ，Woolworth 是澳洲的，那不想碰澳洲的。
1: 明白。
0: 但是我也不知道，所以当时我们去问的时候，在国会厅里，我记得 Chloe 就问 Luxon 说，为什么你不打断 Woolworth？ 然后他们说，哦，我们打断 Foodstuff。我说，我们问的不是 Foodstuff， 我们问的是 Woolworth。Woolworth 为什么你们不打断 Woolworth？ 结果他就
1: 不回答了，
0: 不回答。对于这一方面，所以根本就不会有他们想想的一个效果，只是说一个表面上看上去挺好看的，但是真正如果你去深不去算的话，你去看 Commerce Commission 的一些报告的情况下，他们所说的不见得能真的把物价之类的能降下来，反而会有更多的一些复杂度，
1: 或者是有升价的可能，因为大家说我们以前是一买，比方说200个门店的，你现在把它都拆分了，我们分开买，那本身的价格又不同了，
0: 对，本身的价格也不一样，而且像原来有的地方你得看了，他们是分的是在一个城市嘛，分还是说北岛南岛分之类的，这样的话你北岛南岛分，你对于物价来说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毕竟没有那种竞争力。工党呢，我觉得如果你说他们先 announce 这一个关于 price gouging， 就是这一个物价膨胀力的这个角度，那当然绿党也报了这一个，但是你得看背后，你可以去说叫打断这一个，但是 你给超市施加什么样的压力呢？或者有什么样的惩罚呢？你不光说哦，我们要打断，但是没有任何的，我们管它叫没有任何 like there's no teeth， 没有任何的这一个力度，让你去这个事情去实行。那样的话，作为一个超市来说，现在已经可以受到惩罚，但是不够高。我们绿党所推的就是惩罚的话，最高1000万。
1: 嗯哼，
0: 那样的话，你得有这一个力度。既然这一届政府说我们想严厉打击犯罪，你如果把这个物价涨得那么凶的话，人吃不了啊、没有这个能力去有足够的去吃的话，你这也是属于，那你也可以说你这也是犯罪、
1: 嗯、
0: 这个 price gouging 也是属于犯罪、
1: 嗯、
0: 这样的话为什么说我们要这一方面严厉打击犯罪，等到白领的时候物价的时候就不严厉打击犯罪呢？
1: 嗯、
0: 所以绿党的角度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定的最高1000万，这样的话你有一些他们可以说哦，如果真的我们被受到惩罚的话、
1: 嗯、
0: 确实会我们会有这一方面的损失。
1: 嗯、
0: 但我觉得绿党的想法就是想以最快的一个情况下把这一个打断，然后把物价降下来。
1: 嗯，
0: 然后我们也看过用不同的方式，觉得以最快的一个方式，然后最直接最近的一个方式是用一个国立的一个超市纳进去，
1: 嗯哼，
0: 然后把整个这个打断。因为你如果没有一个国营的一个不是国营，国有的一个超市、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回想原来咱们的能力方面慢慢又变回原样了。
1: 明白，
0: 必须得有一个第三个选择。
1: 明白。
0: 嗯，
1: 是，所以你觉得必须要先做一个大的改变才有可能去改变现在的一些现状哈、
0: 嗯、
1: 是哈。之前我们也问过了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问题哈，这个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欢迎
0: 这一个
1: 给我们留言。
0: 嗯，因为很多的地方当然我们会说从一个绿党的角度我们会有一些税的一些改变，国家贷款的一些改变，那当然了、
1: 嗯、
0: 那可能有的人会说哦，我们必须上税，那大家整体的费用整体的消费就会更高一些。
1: 是
0: 你可能觉得税上的少一些，但是物价涨上来了，
1: 嗯，
0: 看医生的价涨上来了，游泳的价涨上来了，别的一些价涨上来了、
1: 嗯、
0: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整个的经济是一个循环的、
1: 嗯、
0: 如果咱们有一个国有的一个超市、
1: 嗯、
0: 是可能一刚开始感觉投资会更高一些、
1: 嗯、
0: 但是这样的话咱们的在超市里面工作的工人、
1: 嗯、
0: 如果以后慢慢一步一步的话会有更好的一些待遇，
1: 嗯，
0: 他们有更多的钱的话就可以也可以买自己想买的一些东西、
1: 嗯、我想问你们的一些财政的政策、
0: 嗯、
1: 金融的政策是找专业团队来做的是吗？
0: 对，而且是独立的。
1: OK，
0: 对，
1: 能不能给我们多介绍一下？因为大家都在说这有很多政策是不是政府都是一拍脑门决定的，每一个政党都是通过独立，
0: 每一个政党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如果咱们看这一届政府，咱们说从一个教育的角度来说的话，是很多的时候教育部长自己就几个人跟他说哦，我觉得这个好，自己就噔噔就觉得说哦，那我们就推这一个、
1: 嗯、
0: 根本就不听老师的，根本就不听这些
1: 校长的
0: 一些话。嗯，从一个这一个经济的一个角度，我们像超市的角度，我们是看的Commerce Commission 这个是独立的一个机构、
1: 嗯、
0: 他们自己的报告、
1: 嗯、
0: 他们自己的一些推荐、嗯、然后从一个财经的角度，我们有独立的经济专家跟财务专家去帮我们去 review 我们的政策、
1: 嗯、
0: 说你们这个可以行、
1: 嗯、
0: 这个行，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报告。所以为什么你去看绿党的所推出的一些政策的时候，我们都有reference 的，所以如果你是说学者的话，
1: 嗯、
0: 你可以去看我们的之后的一些证据、一些数据，
1: 嗯、
0: 你可以说去点击，然后去看，哦，这个他们是从这里算出来，是从这里算出来的，
1: 嗯、
0: 所以不是说我们就随便那么说出来，然后就实行的那种。
1: 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哈，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好奇，这次在谁做的决定，谁的想的创意，怎么样来佐证？这个对于大家选择是很重要的。
0: 嗯、
1: 有很多人会说，刚刚我们聊的这些，其实都是华社对于、绿党的固有的偏见、
0: 嗯。
1: 他说绿党挺好的，
0: 但我们非常、等于说非常透明，
1: 接受现实是吧？
0: 非常透明。
1: 嗯、
0: 我们所有的政策、党内的政策跟选举的政策都在我们的网站上。然后在我们的一些大的一些政策嘛，不管是超市，不管是能源，不管是税收，都有一个非常一系列的一些文章，而且最后在你去看后面的话，都有 appendix， 都有自己的一些 背景的一些调查啊之类的，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看。
1: OK， 好，我们最后的一个话题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的是跟教育有关。刚刚其实也聊了不少的，我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你自己在教育领域中深耕多年，也一直在赋予教育的这一个话题，你认为现在的 NCEA 逐步替代的这个方案，你同意吗？你希望去改掉它吗？
0: 我不同意。对 ，OK， 第一点 ，NCEA 需不需要有一些变化？需要的，这个没有人能否认。因为
1: 问题在哪里？
0: 很多的问题在于叫 internal， 就是说，期末考试跟
1: 平时成绩、
0: 平时的成绩、平时的一些作品，的一些平衡。而且有的地方太过于灵活，可能有的时候有的学校会说，哦，这一个可能让我们的学生更容易过，我们就选这一个课程。是每一个课程都应该有一些调整。NCEA Level One 真的是不是需要这个？大家也是一直在参考的一个。但是需要全部都改变，这个没有人同意。而且最新的调查也说，没有人同意说你应该全部都改变。但你如果说全部都改变也行。你改变是20多年前已经对于新西兰来说不管用的一个政策。
1: 有一点像青少年训练营的感觉，
0: 而且对像青少年训练营的感觉。因为咱们当时2002年 NCEA 第一年的时候，当时我是 NCEA 的第一年，当时是因为原来的一些政策并不对于新西兰的孩子们有任何的一些帮助，所以他们改成 NCEA。但现在 NCEA 又改成原来 NCEA 改过来的一个政策，
1: 明白。
0: 所以很多的地方，你比如说 NCEA 可能现在过于灵活化，是因为你在这儿这一个课程考几分，这个课程考几分，可能会有一些如果说你要学物理的话，你就去学物理，你要学古典学的话，你就去学古典；地理你就去学地理，英语就去学英语。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原来的政策是，如果你总分没有超过60的话，你不管你这一年干了学了多少，你一分拿不下来。新的政策就会变成那个原来那个政策。不合理的是跟大学也跟不上轨，因为大学是你可以去拼不同的分，而且你也可以去有不同的一个选择，
1: 明白。
0: 所以我觉得新的 NCEA 其实你看整体的话，除了教育部长自己区里面的几个人，而且自己新来的几个人说应该全部的改变，几乎没有人说你应该整体性质的改变。而且像我说的，最新的调查里面会说会有更多的孩子没有文凭站出来，因为有更多的孩子
1: 对，我看了一下那个数字，是。所以如果你们我们说和工党一起如果赢得这一届大选，你会觉得会改变很多以前的政策吗？这个其实是一个麻烦的，你不一定同意，或者你觉得不一定看好，但是你们会再倒退，
0: 有一些地方可能会停止，有一些地方会做一些调整。但是整体改变的话，你也得看，因为改来改去，改来改去，对于孩子们不好，对于学校不好，对于老师们不好。老师们现在压力已经很大了，而且呢，对于家长来说，你也不知道说应该是看哪一个，应该怎么样。但是有些地方应该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从民众们、从家长，不管是家长，不管是老师，不管是校长，听说我们应该这么去改，所以我们可能会说 ，NCEA Level One 需不需要呢？这个咱们可能现在继续那么推动，但是 NCEA Level 2跟 Level 3，二级跟三级不见得会跟这一届政府要改的那么多，因为现在这一届政府改的并不会对孩子更好一些，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灵活性，可能会是说旧的 NCEA 系统跟新的这一个政策溶解一下，看一看哪一个其实还是说最对孩子们的整体的一个发展、整体的教育来说更有利一些。
1: 好的，非常感谢啊，今天的时间有限，非常感谢 Lawrence 的分享，谢谢。然后我相信随着国会过了9月24号，过了这一周之后，
0: 所以这一周是最后
1: 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分享的哈。好，谢谢大家，那今天也欢迎大家多多的点赞，多多的关注我们下一期的世上无难事，不见不散，拜拜。
0: 谢谢大家，祝大家每周愉快，中秋快乐，
1: 拜拜。

0: Bunjacket laws are changing across New Zealand. From the 9th of October, the law will require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re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changes.
1: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 2163号， 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 0800-854-834。
2: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向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5-9803。

0: 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首选是市中心，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20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用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dison Drive, London, 电话815381181153881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09558729 095587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0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 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888。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2。
1: Commonwealth Wat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Wat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3: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盘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4: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的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r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5: 九月去哪儿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